0: 30度范围内，蚊子会更加的活跃。但今天的温度是
1: 蚊子的舒适区，你知道吗？
0: 卡这儿了，
1: 最爽的时候。
0: 说比起盛夏的时候，立秋之后的蚊子攻击性更强，
1: 厉害。
0: 嗯，
1: 就走哪儿，你去逛商场，咱不说逛商，去这些比如公园什么的，经常会收到红包。
0: 哎呦，
1: 对吧？有时候好几个红包，累加的。
0: 有时候从你的那个单元门走出来之后，就到你的车里这段时间，
1: 对，
0: 你是不能停的。
1: 对，
0: 停下来也会送你一份小礼物。
1: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跟教大家一点，就是从你的单元门出到车里中间这一段时间，你最好是跳着街舞的，对 ，popping。然后开始晃着走。
0: 这个蚊虫密集度监测显示，每年蚊虫的密集分布曲线会呈现一个驼峰状。六月份的时候，受这个晴热高温的影响，不少的蚊子它会被热死。
1: 哦，对，温度高也不好。
0: 对，八九月反倒是其活动的高峰期了。
1: 对，
0: 然后当温度降到10度以下，蚊子就会停止繁衍。
1: 是，
0: 为这个保命繁衍，蚊子只能靠疯狂这个秋天最后的这个尾巴
1: 那对，
0: 吸大量的血来储存自己过冬的营养。
1: 是，所以这个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说到这个蚊子。什么样的蚊子喜欢吸血，什么样的蚊子这个不吸血，其实从性别上也能分辨。这个雌性蚊子是以吸食血液为主。
0: 那雄蚊子干啥呢？
1: 吸食
0: 要它啥用？
1: 植物的汁液。我们只喝露水。
0: 这雄蚊子还挺鲜的。
1: 就靠喝点，主要是没事靠喝点。
0: 然后雌蚊子的话，它只是选择人类的。
1: 坚持本身工作。所以这。
0: 还想做个舌尖上的中国呢，
1: 就得批评
0: 了。所以 也有专家跟我们提示，我们不要忽视的一些防蚊的细节啊。
1: 没错，
0: 比如说清晨和傍晚的时候，你可以关好门窗。回家之前先拍打一下衣服，
1: 拍打。
0: 然后呢，就不同蚊虫的活动时间是各不相同的。比如说有一个叫做中华安蚊，它会在晚上7到10点和凌晨5到6点的时候出来活跃。
1: 就早起的那些朋友和晚上出去遛弯的朋友。
0: 你记着啊，你敌人都是谁？
1: 中华安蚊。
0: 你要记仇的话，它是中华安蚊。
1: 安蚊。
0: 然后主要在夜间活动的，就是在夜里攻击性比较强。
1: 是什么？
0: 比如说是这个晚上7到11点，凌晨2到4点、去咬你的这些蚊子啊，
1: 叫什么？
0: 酷蚊。
1: 是，
0: 也就是家蚊。
1: 这还是这。也不归宿，天天的提出批评
0: 然后伤害性更大的就是白蚊、蚁蚊
1: 蚁蚊
0: 也叫做花蚊子，
1: 花
0: 就视觉上你是可以
1: 特别毒的看出来，对，
0: 攻击性就像它长相一样毒，
1: 对，
0: 甚至它是可以传播，比如说登革热等等的疾病，它在白天也叮人，活动的高峰期。就是在日出之前的1到2个小时和日落之前的2到3个小时，
1: 就是这些蚊子，这还而且人家还错峰工作，互相不影响，
0: 它会隐藏。
1: 哎，
0: 专家也提醒你要每周清理一下家中的积水点。
1: 对，尤其是比如说是洗澡间有一些这个积水点，
0: 因为成虫你肉眼可以关注到它的，
1: 对，
0: 其实只是你家里的冰山一角，
1: 对，
0: 像卵、幼虫、蛹三个阶段，它们都生活在水里，
1: 对，所以像这个。清理家里边，尤其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啊，我也算是亲测有效，我也是从这个短视频上学来的。弄一点什么洗衣粉，弄一点这个碱嘛，碱面，然后呢，再弄一点那叫什么来着，什么花露水，混合到一起之后，拿开水一冲，倒到下水道和这个那个叫什么面盆的那个下水口，冲下去，一周冲一回。
0: 它也反肥皂是吧？
1: 对，它也反肥皂。太不爱洗澡
0: 东西。
1: 对，而且作为咱自己来讲，医生在这说呢，说这个如果是每天就是出汗很多的这些朋友，比较容易被蚊子盯上。
0: 及时洗澡。
1: 及时洗澡。
0: 这还有一点就是大家要灭蚊的时候，
1: 灭蚊
0: 打蚊子的时候
1: 是
0: 怎么打啊？就是不要横向的去拍它，
1: 不横着拍
0: 啊，你竖着去拍它，因为蚊子的那个飞行，它的轨迹它是上下的，它不是左右飞的。为啥你有时候打蚊子打不住？
1: 对，
0: 它就从你的指缝之间向上或者是向下溜走了。
1: 明白了，
0: 所以你竖着去打它，
1: 对，是直升机的类型啊。
0: 我工作都没有灭蚊这么有方法，
1: 我现在
0: 工作都没有思路。
1: 及时清理水分
0: 再者就是大家出去玩的时候这个旅游的时候去山水之间玩的时候，也记得穿一下浅色的长袖的衣裤，
1: 没错，
0: 要少穿深色的衣服，因为蚊子是喜欢暗色，尤其喜欢进攻穿黑色衣服的人。好像赶紧
1: 看，我低头，我看我衣服，我一会儿给他脱了。

0: 一些小小的提示。
1: 是，
0: 也希望大家这个少被蚊子叮一下，
1: 对，保持卫生啊。
0: 嗯，
1: 这个你看魏二先生说卖，
0: 嗯，
1: 七夕快乐哟。
0: 哎呦，
1: 旁边的我就不问候了。
0: 老杨咋不配得到一个七夕的问候？
1: 就是少一嘴是吧？男的，你问候我干啥？
0: 老杨到底咋了？你展开来讲讲。
1: 这男的不签，不签字。不用问候。
0: 我们也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是七夕，
1: 七夕
0: 还没有给自己的太太准备礼物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了。
1: 对，
0: 今天真正进入到啊，我们 SK2 小灯泡除斑美白精华的最后一天了。当然我们黑白绷带礼盒也是的。如果说想这个关注美白、追求美白的朋友，这一波真的不能错过啊。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懂换季先护肤这样的一个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99商城跟大家来上一款精华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就三个字，俗称小灯泡。
1: 小灯泡，
0: 业界关于它的流传就是早两泵晚两泵，
1: 白
0: 雪
1: 公主
0: 不是
1: 梦。嗯，
0: 这个不是夸张，也是无数的老粉用出来的一个共识。听众小一就说了，一点都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好清透，好亮白。
1: 对，
0: 还有晴天也在留言说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我们999入手了两瓶，价格真的香，陈年的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感谢两位朋友的互动。
1: 是，我们说
0: 领积分吧，记得去领积分，跟我们节目里面就是下单有商品有反馈的朋友，
1: 嗯，
0: 都记得可以去商城里面去要积分去。
1: 它不是不好用，关键是它价格高啊，
0: 嗯，
1: 对吧？专柜50毫升的小灯泡正装1890，
0: 嗯，
1: 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这个临期清仓的这个产品，
0: 嗯，
1: 有效期到2027年6月，明年6月份还有10个月的时间，
0: 嗯，
1: 日常用是完全足够了，只要299，直接砍掉1600，
0: 是的，
1: 1.5折，
0: 大家直接回复清仓就可以抢货了，嗯，只有100单，手慢真的没有，今天是我们销售期的最后一天，明天就真的没了啊。
1: 对，
0: 我们还跟大家上了一个两瓶的囤货装，
1: 嗯，
0: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听众晴天的下单啊，再减100块钱，直接下两瓶的话只需要499。
1: 对，
0: 你加上客服好友还给你再减5块钱，
1: 嗯，
0: 就是一个神仙捡漏
1: 折上大车。
0: 是的，
1: 嗯，
0: 就是 SK2 白天的暴晒啊，就是空气变干燥，又容易把夏天这个黑色素全部都逼成黑斑，
1: 嗯，
0: 普通的美白精华它只能表面提亮，为什么 SK2 的小灯泡卖得这么的好，这么多年它都是一个顶流产品，因为就是一普通的精华你停用它还会黄回去，
1: 嗯，
0: 小灯泡的核心配方搭配王牌的 Pitara， 就是能从根源上去抑制黑色素，加速你的代谢、暗沉和痘印，就是彻底的压住深层的隐藏斑，所以你的脸用起来就是又白又亮又嫩，白的稳，同时不反黑。
1: 对，走到哪儿就你一个人白的发光。
0: 很多的朋友只要听到我们上清仓类的产品就直接忙下了，就不管是我们上什么样的货，哎，但凡听到清仓就直接入。为什么？我们是加引号的临期。
1: 对，
0: 所谓说临期，但是它有效期到27年6月份，你算算还有10个月的时间，
1: 是
0: 你日常用完全是足够的啊。大家回复一下清仓就可以继续跟单抢货。
1: 是，
0: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今天七夕节没有准备礼物的朋友，依然 SK2 的小灯泡也是非常能拿得出手，很体面的一份心意。
1: 这个礼物，对，200多块钱
0: 啊，对，
1: 您直接回清仓就行，非常值得的。
0: 是的，
1: 哎，
0: 回复清仓，抓紧锁单了。
1: 我们看看云飘飘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回复了清仓，
0: 嗯，
1: 就点击我们的头像进入到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清仓就行。
0: 哎，你知道就是飘飘姐姐，
1: 嗯，
0: 在我们节目里面，她通常就是下这种产品，都是我记得没错的话，就是送给自己儿媳妇的，
1: 嗯。
0: 就是为这个咱飘姐点赞，
1: 给您点赞
0: 哦！大家回复一下，
1: 多习惯性
0: 清仓，抓紧时间点单了。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

0: 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今天我在安徽的歙县。歙县自古以来就是徽州的府治所在地，当地呢有句俗语说，徽州牌坊多，歙县是老窝。这其中呢又以唐越牌坊群最为气派。唐越牌坊群一共是七座，明建三座，清建四座，无论是从前还是从后看，都以忠孝节气为顺序。而且呢每一座牌坊都有一个情感交织的动人故事，精表着唐越人的忠孝节义。在牌坊群旁有一座抱架花园，很是精致，也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私家园林和盆景观赏地。抱架花园是管鲍之交鲍叔牙的后裔，也就是清代徽商鲍启运的私家园林。花园里假山池塘亭台楼阁一应俱全，宽敞气派，到处都有绿色的植被覆盖。从唐越离开，我们可以去深渡镇，从这里一路乘船开启新安江山水画廊之旅。烟雨新江安，山色空蒙，百转千回，高山林，中山茶，低山果，水中鱼，全长只有百里的新安江就有着中国独特的徽文化和自然风光古村落结合的绝美风光。两岸的徽派古民居点缀在青山和绿水当中，田野农舍，花山锦簇，就像是一幅绝美的中国山水画。虽然这里一年四季的景色各异，但最美的其实呢要算是三到四月的时候，那时候啊正好是油菜花开的时节，一片一片的亮黄错落地分布在青山绿水当中，有一种独特的美。来到歙县，当地特色小吃当然也是不能错过的。坐在村口的街边，看那小小的锅上煎着金黄的毛豆腐，一般叫黄山毛豆腐或者是徽州毛豆腐，是以歙县一带特色的毛豆腐为主料，它和我们平时吃的豆腐可不一样，它上面长有萃取的白色绒毛，是徽州地区特殊的风味菜，也是安徽驰名中外的素食佳肴。当然呢还有徽州地区的传统名菜，叫做问政山笋，是用歙县问政山所出产的竹笋烧炖而成，从山里刚挖出来的嫩笋上火和腊肉一起来煮，两三个时辰之后呀就可以得到一碗世上难寻的鲜美。

0: 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农历7月初7，星期三。大家早上好，我是杨毅，
2: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3和8的车辆限行。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1: 8月18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
2: 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在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
2: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
1: 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18号对外发。

0: 部，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0: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公布第三个5年规划。
2: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0: 在此刻我们来关注天气。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今天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0度，偏北风2到3级，此刻空气质量指数为38，属于优的级别。
3: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4: 通通不能少，
3: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0: 我是杨毅啊，
1: 我是小麦。
0: 早上好，
1: 感谢朋友的肯定吧。
0: 嗯
1: ，BOA 说早高峰还得这俩人来，那种极致的早班命苦打工人的劳碌命淋漓尽致。我们上期节目还咋上出劳碌来了呢？
0: 你这个心态就不好，
1: 不好，
0: 年纪轻轻的、哦、批评。你看看，
1: 嗯，
0: 怎么从我们的内心的这种劳碌当中，你感受到了一丝快乐呢？
1: 哎，
0: 来呀，互相伤害呀！
1: 就是我们呈现出来的这个状态，如果朋友高兴，
0: 哎、
1: 啊，就看着高兴，我们就没白
0: 就
1: 白劳碌，
0: 值得的。嗯、
1: 职业病，
0: 哎，
1: 今天也是我们互动的话题，我还真想到我一个另外相关的，
0: 你说说，
1: 我这个早起啊，它可不是周一到周五啊。周末也是的，
0: 就是贯通的，主要是。
1: 对，尽管的我的那个闹钟定的是周一到周五
0: 啊，
1: 但我周末不需要闹钟，我能直接起来。
0: 你知道 baby 跟我说什么吗？
1: 啊，
0: 说到上周六的时候，他早晨起床，
1: 嗯，
0: 当时是5:40，他说起来，当时起来，突然
1: 刷了个牙，
0: 我就巨紧张，然后刷了个牙，然后回来说今天是周六，哦，不用上班，又挡着才睡。说你才上5天就有这感觉了，是吧？
1: 嗯，
0: 你看看，
1: 我昨天早上第一次醒也是4点多，
0: 对，
1: 然后第二次是5点多，
0: 对，
1: 第三次是6:08，
0: 这就是今天早上你6:25给我发信息说起来了没有？
1: 我就感觉我这一夜都在忙活哈，
0: 是忙碌啊，催每一个同事。
1: 你像我这种就是这个工作节奏啊，他就应该是什么？
0: 对，你说
1: 就是应该是白天休息
0: 哦。难道不是吗？我们就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哎，你们上早播晚播的就好，
1: 就是下班就回家了，
0: 每天说2小时就下班了。
1: 嗯
0: 嗯，
1: 还可真不是呢。
0: 你来试试啊。所以这个其实每一个行业都有不为人知的
1: 辛苦，
0: 这个辛苦，
1: 嗯，
0: 其实我们互相理解，所以每一个就是为什么在早高峰的时候给大家加油鼓劲儿，
1: 嗯，
0: 去呀，我知道你们的辛苦可能是我们看不到的
1: 啊，对，
0: 嗯，
1: 那我下班早。就大家也别觉得我太累，
0: 对，
1: 嗯，我有时候5:30我就走了，
0: 早上6点，
1: 5点多来，晚上5:30我就走了，
0: 才一个对时，嗯，
1: 很多朋友6点才能下班呢，我跟你们错峰，我电梯下班的时候都没啥人，
0: 别，
1: 这太幸福了，
0: 来吧。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聊到了，说说各个职业，就你所在的这个职业当中的一些职业习惯，
1: 嗯，
0: 或者是职业病。
1: 哦，
0: 嗯，
1: 就说到下班这事儿了，我就脑子里有想到啊，有时候这个万老师，
0: 啊，
1: 万老师会在这个5:40的时候发条信息说，
0: 啊，
1: 来一下，
0: 对。
1: 我说我已经走了。
0: 你以为我们拍的视频呢都是虚构的？
1: 我说我已经走了。
0: 啊，
1: 你知道万老师说啥？
0: 万老师说啥？
1: 你去哪儿了？我说我能去哪儿？
0: 回家呀！
1: 我也有家的呀，不能忘了我有家这件事情，
0: 是不是？所以你看，就是我们经常说来一下，来一下。还有开会的时候，就是在最后的时候，今天下班17:55，
1: 嗯，
0: 说来大家一块儿开个会吧。
1: 咱们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按马路。
0: 哎，
1: 上班的路上让大家及时打到卡，啊，所以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都可以随时发送到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0: 对于9点上班的朋友，还有不到20分钟，还有
1: 40分钟，
0: 40分钟的时间。
1: 嗯
0: 啊，大家有路况信息哪儿拥堵了，告诉我们，
1: 随时说。
0: 哎，如果说您上班的打卡时间是8:30的话，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嗯，大家得注意了。
1: 对，如果你上班时间是8:30的话，反正就已经返程了，
0: 那就这样了。
1: 大家路上就是佛系，看看风景什么的，
0: 那还不好用

0: 心情，
1: 互动一下子吧，是不是？
0: 嗯啊，今天我们问问大家关于职业病的话题，你有没有什么这生活当中不小心带出的职业病呢？我们也从朋友们这个职业病里面，咱猜猜看，
1: 说吧，
0: 大家是搞什么职业的？
1: 对，这个职业特点啊。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我 log。
0: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天热的时候呀，就一定要去海边。或许你已经去过了碧海横穿的青岛，还有水天一线的三亚。那今天呢，我们就去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去看一看。因为它地处中国大陆入海的最东端，所以说也被称为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这里是中国地形的缩影，有山有海有岛有河，有城市有村庄，有树林，还有农田，有一切你能想象到的美好。它是距离韩国最近的城市，一海之隔，海岸线绵延了近1000公里，沿线海水清澈，松林成片，海鸟云集，还有国内最美的银滩就在这里。一来到这儿啊，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凉爽，白天的平均温度只有23度，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还要盖上被子。在前一段时间刷爆网络的一条海边街道，就是威海的火炬八街，一个大大的下坡，尽头是宽阔的大海，像极了镰仓。路的两边是五彩斑斓的房子，就像画一样。来到这儿，你就可以像我一样租一辆单车，迎着风向大海的方向骑行，瞬间你就感觉到连空气里都弥漫着青春的味道。和火炬八街相交的就是环海路，不少人都是因为这条路爱上了这座城。骑行在环海路上，路的两侧都是绿树，和碧蓝的天空、湛蓝的海交汇在一起，心情也变得轻快了起来。

0: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班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啊，我是杨毅啊。
2: 我是小麦。
1: 我这会儿反正就上下班路上呗，完了就还着你啊。
2: 这会儿反正别的听不出来，这下班下的有点着急，
1: 下有点早。来一趟。
2: 我们云车飘已经在我们的平台上说下单了，
1: 给
2: 确实是给儿媳妇买的。
1: 给儿媳妇买的，你知道，大家经常会猜嘛，说、哦、哎，这你说这主持人有的时候在广告间隙的时候，这俩人嘴皮子在那动，嘚啵什么呢？
2: 说啥？
1: 我们刚才
2: 本来就是在那夸云飘飘，
1: 夸云飘飘的姐姐，
2: 真的是就是。这种是中国好婆婆，
1: 哎呦，
2: 老公忘了的事儿，
1: 你
2: 这是婆婆忘不了。
1: 家庭和谐，
2: 就是你收到一份这样的礼物，比老公送的，你心里会就是觉得更甜、更开心。
1: 这种婆媳关系让人羡慕。
2: 嗯嗯，我就不方便说这样的。
1: 我替你说，
2: 不是太方便，
1: 剪住了。
2: 那么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啊，这个有朋友说真的是想下班了，倒没有，
1: 没有没有，
2: 我们想到还能陪朋友们半个小时的时间，时间非常紧迫了。
1: 对对，
2: 你想想还有多少朋友不知道我们今天这黑白绷带的销售进入到最后一天了？
1: 还有特卖，是不是赶紧？
2: 是不是？前一段时间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礼盒，今天还是得跟大家道个歉，我昨天真的是以为
1: 就是最后一天了，
2: 昨天是最后一天，但是今天呢，我们因为后台催单的非常多，
1: 要的多，
2: 我们又争取来了少量的补货。
1: 对，不
2: 刚才在这个群里面才看到是20单的一个产品，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礼盒，一折多的一个惊爆价，能让大家把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带回家。
1: 这可是赫莲娜呀，朋友。
2: 嗯啊，旗舰店你去看一看，50毫升的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是要7460块钱的。
1: 是的，
2: 但是今天呢，初秋护肤季，我们平台专属福利价给到大家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的价格。
1: 而且这999你在专柜就是黑白绷带任意一瓶你都买不着，
2: 因为任意一瓶要4000
1: 多，3000-4000。
2: 是的，
1: 差不多。
2: 但是今天999，你就能拿到黑绷带加上白绷带两瓶的正装。
1: 对，
2: 算算看能用一年的时间啊。
1: 是。
2: 为什么能拿到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们也跟朋友们来解释一下，它是包装微瑕的清仓数量，
1: 包装盒微瑕。
2: 对，包装盒就是那个盒子上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划痕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用来自用或者是送给这个自己家人，
1: 盒子是
2: 亲近的人，
1: 盒子是装面子的，实话说，那里子才最重要嘛，关键价格省下来才是自己的。
2: 对，那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礼盒，今天最后一天的销售，明天再来我们节目里面买就没有这款产品了。
1: 是的，
2: 如果大家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天被晒过的皮肤完全去修护好，呈现一个饱满紧致绷带感的这种提拉感，那可能这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了。
1: 而且真正让咱舍得用、
2: 嗯、
1: 真正让它24小时呵护你的肌肤状态，
2: 嗯，
1: 这是咱的目标吗？
2: 嗯，不知道怎么用的朋友，
1: 嗯，
2: 大家肯定都知道的。
1: 人家都用过了，你知道
2: 很多朋友都复购了。
1: 那你可不，
2: 嗯，黑绷带就是晚上用的啊，帮你深层这个修护，让你第二天早上起来脸有绷带感的，
1: 那叫夜霜、晚霜，
2: 晚霜就帮你提拉的，你就记着是这一点，是黑绷带晚上用，然后白绷带白天来用，主打防护抗老，
1: 对，
2: 然后能退红抗刺激，让你皮肤就更加的纯净，看起来清透。那黑白你搭配起来用，效果翻倍，表层的修护力提升22%。
1: 对，
2: 以前用过黑绷带，但是没尝试过白天用白霜的。
1: 你看是不是？
2: 今天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所以这个24小时呵护你的肌肤，
2: 嗯，
1: 然后呢，黑白绷带能够配合使用，就是那种叫1+1=2的效果。
2: 嗯，大家回复礼盒就可以下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
1: 是，
2: 大家都可以去回复一下礼盒来抢抢单，999这个价格所剩无几了。
1: 对，
2: 大家就不要犹豫，回复礼盒就可以了。
1: 是，同时呢，还有这个朋友在回复这个叫什么清仓、
2: 嗯、
1: 也没问题，是 SK2 的小灯泡。两个你认识。

0: 你选，两个关键词，一个礼盒，一个清仓，您今天收不到啊，
1: 是
0: 话说，有朋友说，哎，那今天能收到吗？抱歉，我们不是同城，就直接
1: 今天是肯定收不到，
0: 对，直接从大仓发到您家里头。
1: 但是大家想想看，顺丰真的是很快的，
0: 对。
1: 基本上
0: 次日达或者隔日达，
1: 对
0: 啊，基本上就这样。
1: 大家买过顺丰都知道它的一个效率啊，啊，我们会抓紧发货，大家就回复这个礼盒。
0: 而且那句话叫什么？就是我觉得满大街都觉得说七夕当天我就一定要当天，
1: 嗯，
0: 那第二天咋？你不搭理我了？我真觉得其实感情这个事儿它不再朝朝暮暮，是在天长地久，对吧？是这种感觉。
1: 嗯，我礼物呢在路上，
0: 在路上，对吧？就跟我对你的爱是一样的，长久不变。
1: 啥礼物？你猜，
0: 呵，
1: 就可以了。
0: 连那呀，是吧？都可以，是吧？
1: 想下单这个黑绷带礼盒的，回复礼盒。
0: 礼盒。
1: 想299抢到我们 SK2 小灯泡精华的，
0: 哎，
1: 大家就回复清仓就可以了。
0: 哎，那是2027年6月份，明年六月份到期。
1: 嗯，
0: 10个月送太太送母亲，
1: 太合适。
0: 女孩子闺蜜什么自己用是最合适的。
1: 小灯泡回复的就是清仓。
0: 清仓。
1: 有时候人内心有一些期待啊，有一些盼头，它就属于是当代人的精神布洛芬。
0: 对。
1: 这是美国休斯顿大学临床心理学家发表在行为疗法杂志上面的一个追踪发现，希望感越强的人从焦虑里面就会恢复得越快。
0: 嗯哼，
1: 他会有一种什么样的顶级心态呢？就是拽着自己往前看，不卡在我当初要是怎么样这样一个死循环里。就人生他会向前看而不会往后看，
0: 当然
1: 用期待感来中和一下内心的糟心事儿。比如说呢，你心里面现在就可以装一下周末你的那顿小火锅，
0: 哎呦，
1: 眼前的这种憋屈就不至于说崩盘。
0: 对，
1: 这点我们擅长啊。
0: 对，
1: 就是想周末呗，是不是？
0: 盼着呢嘛。
1: 嗯，然后呢，就是推自己动起来。
0: 嗯，
1: 不光是想，先做一些小事儿，
0: 是
1: 就能跳出越想越慌的一个漩涡。
0: 没错，所以就是有心，内心当中永远含有着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1: 嗯
0: 啊，就像我期待着晚间节目马上开始是一样。
1: 哎，
0: 今天就下班了吧，就完事儿了，是吧？哎，而且是什么呢？就是在内心当中种下一个幸福的种子，
1: 嗯，
0: 哎，这是特别好的。他明天一定会比今天会更好。
1: 嗯，
0: 你看这个王者在说了，他说主持人，今天郑州限行吗？
1: 3和8，
0: 3和8为号，嗯，啊，限行时间早上7点到晚上9点。
1: 我们也问，跟大家来做一个小调查，
0: 哎，
1: 你现在内心的一个小期待是什么？
0: 来，
1: 就是比如说，我会期待我的下一次小年假。
0: 嗯。
1: 这个就会让我觉得这个工作里面非常的有盼头。
0: 对，我小心别让 baby 听见
1: 啊。
0: 对，
1: 别提醒他，
0: 特别提醒他，
1: 提醒他他就要先休了，
0: 给他个惊喜，对吧？来。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5: 十八天真的是十八步梯田，夏季有口水井，带你们去看重庆掌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今天我在山城重庆。重庆它被称为山城，是因为它建立在了重重的山脉上面。那在这儿呢，你看地图或者是看导航都没什么用，因为重庆它是立体的。那今天我们的第一站就从磁器口开始，体验一下古重庆的魅力吧。磁器口古镇位于重庆西南14公里的嘉陵江畔，有小重庆之称。自明清时期以来，磁器口古镇就名扬巴蜀大地。古磁器口呢有12。

0: 街巷，街道两旁呢大多都是明清风格的建筑，地板呢也是石板铺成的，沿街全部都是店铺。而且呀，磁器口是沙瓷文化的发祥地，以出产瓷器得名。那在古镇磁器口最有特色的一景就是茶馆了，在这里茶馆随手可见，当年的水手、袍哥大爷、闲杂人等都喜欢出入这里，直到现在啊，茶馆仍然是磁器口的特色。百米来长的老街就有13家茶馆，而且呢是家家茶客满座，古风犹存。当然，想要体验一下古重庆山城的魅力，其实市区内的洪崖洞也是一样可以看得见。
1: 现在呢就来到了洪崖洞。洪崖洞呢是巴渝独具特色的吊脚楼建筑，风格非常的古朴，而且你可以看到是依着山而建的，面临着江水。这个景点呢它是免费的，大家对它的热情可以说简直是满分了。特别是晚上你到洪崖洞来看一看，五光十色，光怪陆离。它呢一共有11层高，在最顶层呢有一个很好的观景平台，站在上面就可以俯瞰江水。当然，如果你想要看到洪崖洞的全貌的话呢，也可以和我一样，一起来站在马路的对面，隔着江看见整个洪崖洞的全貌，远远的看过去就像是宫崎骏画出来的《千与千寻》里面的场景。
0: 重庆它既充满了江湖味，又时时被现代文明充斥着，每当暮色降临，万家灯火璀璨，流光溢彩，难怪重庆素有小香港之称，它的夜景可是公认比上海和香港还要漂亮的。
1: 出了洪崖洞大概10分钟的路程，就在重庆美术馆的坡下方。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重庆最繁华的商务圈解放碑。重庆美食多，美女多，在这儿你是最能体会到的。这里好吃的好玩的全部都包含了，火锅呢肯定是必须要来一顿的，还有各种小吃，所以说啊一定要留好肚子，最好你和我一样也在晚上来这里，因为这儿的夜景真的非常的美。而且你知道吗，每年跨年的时候，这里全都会挤满人，一起在解放碑下倒数，等待新一年的到来。
0: 整个城市在喧嚣中透着活力，即使是夜半，朝天门的汽笛也还能顺着江绵延几公里，穿破整个城市的夜空，提醒你这个城市并没有沉睡。这里的人和这里的美食一样，火辣辣的直抵人心，直来直去，从来不绕弯子。小吃、美女、火锅，通通都是重庆的标签，但都不能单独拿出来代表它。重庆的魅力是需要你自己去慢慢探索的。

0: 放弃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杨毅，
2: 我是小麦。
1: 来了，各位。
2: 是谁催你过生日来着？这是 BOA 吗？
1: BOA 吧。
2: 说不要忘了压马路啊，是您老杨吧，在2013年3月4号、亲自，哎呦，亲自啊，
1: 亲自，
2: 开创缔造的，说就是让你索性就留下来，别回去了。
1: 您这个词啊，
2: 他现在这边晚上也需要他，就是打通吧。
1: 对对对，
2: 全天节目给你打通。
1: 所以这我突然想起来，为什么节目开始的时候，这个严湘说，在上周的时候是，本周是两档，在下周可能就是四档节目了。你们干啥去？来一趟来，找我一趟。
2: 我们就干点别的，就因为工作当中它是个分工啊，有时候很重要。你合适的人就应该放在合适的位置上，然后这是你专项的就做这件事情。你否则你做做一做做二，你容易什么都做不好。
1: 对，
2: 你看大家就是喜欢老杨，
1: 这就不合适，
2: 不管哪个时段，就是听到老杨就喜欢他，就是天生是属于听众朋友的。我们就把它放在这儿，
1: 我
2: 全天打通。
1: 我天生
2: 夜间也打通。
1: 24小时我就跟黑白绷带一样呵护着。
2: 对，呵护他，就是怪好，因为就是夜间打通节目一直在这儿做的，我觉得河南上空目前乃至全国吧都没用。
1: 我就是最亮的星。行啊，没问题，
2: 试试看，
1: 就试试看，
2: 试试看，万一出圈了呢？
1: 对，万一没出圈呢？

0: 我们就在圈里了吗？
1: 就是咱就从这个角度上，老杨，你在这一方平台上面，在我们直播间里面
0: 就承包了早晚高峰，
1: 不止。我刚刚说打通
0: 全天
1: 全二十四小时打通，
0: 那我得给台里交
1: 绝对
0: 广告费，我这么贵，
1: 期待你做出声量来。
0: 我好嘞，我这就我一个人，对，力量是薄肉，是吧？哎，有朋友在说了，回复了套装也没反应，回复了小灯泡也不管用，您直接回复
1: 礼盒。
0: 嗯，
1: 你是想买什么？如果说朋友们想要小灯泡的话啊，你回复的关键词应该是清仓。就是想买 SK2 的小灯泡，回复的关键词清仓，这个价位是299一瓶，
0: 行啊，
1: 499两瓶，
0: 两瓶
1: 就更划算，
0: 对，
1: 嗯，这样就可以了。
0: 对，您直接回复礼盒或者清仓都行，我们刚才给您回复过去了啊，
1: 嗯，
0: 按需要自己选择就行。第一，别的不多说，有需要您回复，然后呢，就是我们向您保证的是都是原装正品，
1: 是
0: 啊，而且都有二维码可以溯源
1: 啊。我们接下来时间跟朋友来分享一下什么 AI 短剧，不知道大家刷了吗？
0: 是不是最近特火吗？这个
1: 前段时间有朋友问我说，那个你看 AI 短剧吗？然后我叹着气说，我不小心看了一个，
0: 就是。
1: 这本来你谁会主动选择他、
0: 哎、
1: 那就是跳出来了看了一个开头、
0: 啊、
1: 后面就根本停不下来，
0: 一发不可收拾，
1: 就看了一个。但是最近呢，有朋友说太诡异， AI 短剧、嗯、男女老少刷来刷去都是同一张脸，
0: 对对对对，太像了。
1: 说这个抖音红果都在出手整治、
0: 没错，
1: 有不少网友反馈说 AI 短剧里面的中年女主人工的一个形象、面容高度雷同，
0: 那对，
1: 均有着一字眉、大双眼皮和清晰的唇峰，大笑或者是哭泣的表情神态也是一模一样，刷着刷着就是感觉有一点恐怖谷效应了。
0: 对
1: 此呢，红果短剧今日发布了关于规范 AI 剧角色创作的公告，明确角色创作应该避免雷同，杜绝千篇与一律。那近期呢，还会启动高频 AI 脸同质化素材规范治理专项。同时呢，某音的这短剧也上线了一个预检工具，可以在成片上线之前检测肖像权和版权。
0: 其实在 AI 的这个领域，尤其是叫什么那个叫短剧当中，我记得专门出台了一个相关的一个约定、一个说法，就是这个脸部的造型，它也有那个叫版权、就是比如你用我这个它就有肖像权，是这样的。所以没关系啊，如果您需要用我这脸啊，
1: 哎，你咋收费呢？
0: 那看吧，你看关键在特 A 时段还是特 A 时段播出的？
1: 这个其实是需要付费的。
0: 是，
1: 如果说要用你的脸模拟一个AI 形象，
0: 对，最好是正面的英雄人物啊角色。
1: 啊、他还会顺手，这只是有好处的。他用你的，他会跟你美化一下，就生成之前。
0: 反而比我白是吧？看着像老杨，但是看起来像是用过小灯泡的老杨是吧？
1: 那这个 BOA 就说了，深夜11点的情感节目啊、他已经跟你起好名字了，叫老杨温柔。
0: 听这名字我就不老想听的。
1: 不，这档节目我是期待很久了。
0: 哦，行，好，好，你期待吧，你放心，一定会期待到。
1: 不要把老杨，你不要把敷衍表现得这么明显，
0: 是吗？我露出来了是吧？哎，首先呢。这个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再次强调重复一下，在私家车999回复礼盒或者是清仓都行了。当然现在如果你回复直飞的话，我们还会给你一个行程，
1: 哎呦，
0: 就是你暑假带娃出游，因为最近我跟 baby 我们在关注啊，现在已经到了暑期的后半段，而且不少的这个旅游线路包括机票的价格都已经下来了，
1: 是、
0: 所以这会儿您如果带娃出去玩，有这么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出去玩，还是相当合适的，
1: 非常合适。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
0: 济州岛，
1: 哎，同时呢它好玩，像牛岛观光、这个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都好玩的不重样，对家长也非常的友好啊。就比如说你在海边那喝咖啡，咖啡街里面喝咖啡的时候，小朋友就在旁边挖沙子，非常的松弛，吃的也很对胃口，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吃得惯，选择也特别的灵活，5天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现在报名我们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
0: 想去的话
1: 回复
0: 直飞，我们把行程发给您。

0: 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肝，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6: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7: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6: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7: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6: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7: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我 love。
8: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来到青州，美食也不能错过。来这儿呢，你一定要尝一尝好吃到申遗的猪脚饭。
1: 吃了猪脚粉，神仙都打滚的青州猪脚粉，俨然已经成为青州的美食名片。哪怕是处于嗦粉大省的广西，哪怕周边南宁老友粉、桂林米粉、柳州螺蛳粉林立，青州猪脚粉依然在这个米粉江湖里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8: 猪脚饭的粉用的是卷粉，润滑清爽就是卷粉的特点，再浇上一勺小火慢炖后浓烈的猪脚卤汁汤，再加上几块香炸后煮的红烧猪脚，浓浓的猪脚汁渗入卷粉，狠狠地咬上一口，猪脚肉软而不烂，肥而不腻，汤水鲜美，还略带着一点点的甜味，味蕾在这碗粉上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1: 青州还被称为中国大蚝之乡，这里的大蚝是这座城市的另一张名片，它们不仅个头足够大，而且蚝肉丰满，肉质软嫩，品质极高，并且营养丰富。这里有全国最大的蚝苗养殖基地，而且全国75%的蚝苗都产自于青州。
8: 每年的11月，青州政府还会举办青州蚝情节，不仅有蚝王争霸赛，还有将近2000人同时生蚝的比赛，十分的壮观。来青州呢，一顿丰盛的生蚝盛宴才算是开启了青州人的海鲜诗篇。当然来这里啊，还可以尝一尝酸野。刚开始在广州街头看到这种带着腌料的水果，我真的是眉头一皱，忍不住好奇尝了一口，从此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 酸野一般都选用水分不那么多的水果，像是芒果、番石榴、黄瓜、木瓜、菠萝，再混合着盐、糖、甘草粉、辣椒粉、胡椒粉拌匀，这种酸甜辣的酸野吃上一口，哪怕是在炎热的夏天也能够立刻开胃。
8: 当然来到这儿还得要尝一下两广地区的人很喜欢的牛杂，不同于外地牛杂一份全套的大分量，青州的牛杂大多是一串一串卖的。经典的牛肚、牛肠、牛肺，软嫩香滑，带着一点点弹牙，再被剪成一小块，入口又很方便。再叫老板汤上一点空心菜，浇上一点黄皮酱和葱花，这种滋味简直想想都很妙。在这儿呢，还可以吃到各种的海鲜，像是什么青蟹、鲍鱼、车螺、鱿鱼，还有各种我根本叫不出名字的海鲜品种，在青州就可以用最便宜的价格吃到最原始的海上味道。有空来这里感受一下海鲜自由的美好，圆一下海鲜吃到撑的。

0: 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1: 斗智斗勇，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杨毅呀，
3: 我是小麦。
2: 来了，
3: 说到这个暑期了，有朋友呢是着急出行，那还有一些年龄比较小一点的朋友啊，在干什么？医美。
2: 哎呦，不是，就是趁放假，趁放暑假，还得
3: 把这个脸给搞一搞，
2: 还微调，现在叫。
3: 说是暑假期间呢，有一些医院整形科和医美整形机构里面，多了不少稚嫩的面孔。除了准大学生之外，部分未成年的中学生也加入了整容的行列。
2: 这真不建议啊！
3: 14岁要开双眼皮，16岁想隆鼻，整容低龄化的趋势愈加的明显。
2: 看完这条消息之后，我觉得我心里边挺难受的。
3: 对，
2: 本来应该是百花齐放、阳光灿烂的年龄。
3: 每个人是有每个人的好看和每个人的特色在脸上。
2: 你知道，特别巧的是，我妈昨天，前天，我在刷短视频，然后加上同时是怎么样，就是某一个短视频的时候，就是不少的年轻漂亮的那个女孩子啊，当时就是在一起在什么啊，在打招呼。我妈当时说，为什么这些人看起来长得
3: 都一样？
2: 都一样。我说都是一个主刀大夫啊，怎么说就觉得真的，哎呀，其实那叫什么？那叫美丽的外表是千篇一律，然后那有趣的灵魂是万里挑一。
3: 是
2: 做那个有趣的人不好吗？
3: 而且就是十几岁小朋友本身就还没有长定型呢。
2: 对，
3: 你
2: 身体和心理都没有成型，对吧？所以我觉得，
3: 等自己的这个心态、
2: 对
3: 心智，就包括你自己的那个外表，就是更加定型之后，
2: 家长管一管。
3: 你再去，我们不说就是一刀切的、说这个事情你就不能做。
2: 对，
3: 但是就是太小的年龄，我们真的是不建议。它究竟是变美捷径，还是你真的进去之后有更多的这种人生的陷阱，还真的不好说。
2: 我作为一个汽车栏目主持人，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3: 这汽车栏目主持人有啥关系
2: 啊？就是。比方说举个例子，几年前特别流行车用的这个叫什么溜背的造型，然后最近几年呢又特别流行车子直直的线条，所以就是当你把你的面部改成了现在流行的当下流行的，那过了几年之后，那是不是还得再动刀改一个另外一个造型呢？
3: 是，
2: 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美，
3: 属于自己的是最美的。
2: 对对，这我个人我们的观点啊，不代表本台立场。最重要的是，请保证让自己身体健康，而且家里边如果
3: 真的我就觉得老杨咋不代表本节目组都没问题。我觉得老杨原装的就很好看，
2: 原装就对。
3: 多好看的
2: 都不是肤浅的人嘛，对吧？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这才好看啊。整的跟刚才我们说那条消息，都一样，这脸看着多没意思呀。
3: 是呀，你都整成跟 Q Baby 似的，
2: 对吧？老杨这样才是大帅哥了，那就对吧？
3: 但是 Q Baby 原装的呀。
2: 对，真的是没动过呀。这个。
3: 但是我就从来没想过整成他那样。
2: 不好整。费用高，咱说开玩笑归开玩笑啊，这是，行吧，大家提个醒。
3: 是，今天到了最后的这个关卡。
2: 关卡，对，
3: 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
2: 有两样东西跟大家介绍一下。
3: 首先呢，是我们今天的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
2: 这是不七夕了吗？有人忙着订餐厅，有人挑礼物的，我们为您推荐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因为你看人，我们这就是从洁面。到精华水，再到精华乳，再到面霜，再到眼霜，整个护肤的流程，
3: 我给你做到了。
2: 这五步，步步都讲究。几大重点，我们说一下：第一，补水不是只做表面功夫；第二呢，成分搭配是实打实的；第三，眼周也为你照顾到。而且另外是价格，日常价是499，但这次七夕秒杀价只要299，再加赠两盒古法面膜，
3: 相当于啥
2: 啊？299到手一个套盒，两个古法面膜，再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
3: 非常的划算。
2: 对，
3: 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一下牡丹就能一键了解活动的详情了。在这儿呢也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想要继续来抢一下我们今天最后一天的福利品啊，清风联名款的这个挂抽的话，大家就回复一下朋友。
2: 对，
3: 官方旗舰店250抽实体4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34.9元，
2: 没错，
3: 立省了15元。同时呢，它还是卡皮巴拉小黄豚联名款，挂在家里非常的有仪式感。大家回复一下朋友，平均下来一抽还不到5分钱。
2: 对，
3: 赶紧抢一抢，
2: 来回复朋友就 OK 了。
3: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2: 我是杨毅，
3: 我们明天见了，
2: 下午见。

0: 家车999提醒您，
1: 40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B。 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Q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KBP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3: Q Baby Keep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

0: 1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4: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5: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可不可以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KBB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4: ！Q baby keep running。

非常带感的一首歌，来自蔡依林的音乐。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QBaby 的这个健身小节目。在他的健身小节目当中，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已经掌握到健身的一些精髓了哈，希望各位朋友们都能够健健康康的。那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了哈。昨天忽然间的一阵大暴雨，我相信大家也都关注了这两三天的天气情况，对不对？那么未来三天呢，河南雷雨天气逐渐增多，请大家注意这个防范局地强对流的一个天气。那么从昨天晚上开始呢，到今天白天，全省多地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大部分将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北部、中东部、西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周四夜间到周五白天，大部分地区仍有雷雨天气，中东部的部分县市区降水强度更显著一些。由于雨量比较大呢，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加强防范。而且随着雨水的增多，未来三天我省的最高气温大多只有30度上下。晚上不开空调，大概能睡一个好觉吧。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阵雨，今天夜里多云见阴天有零星小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4到

来吧，今天是七夕了，你有没有给另外一半准备好礼物呢？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可以回复关键词去买你想要送到的礼物。我们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以及我们的小灯泡精华这两天出的特别的好，我告诉你哦，朋友们，你今天买到真的是赚到了，赶紧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黑白绷带不用说了，效果我也不用说那么多了，大家都知道贵妇级的面霜。那有些男士呢都只知道贵，就是你别看啥品牌不知道，都知道他们家的贵，然后他们家很多明星在用，虽然说贵也不知道贵到哪儿。你不必知道，男士朋友们，你就知道你今天省钱了，你不用再花贵价钱让媳妇去买一瓶黑白绷带了啊！你各买一瓶加下来746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各买一瓶999块，一共一套哦，999块，你自己买，听我的，你自己买，然后你分开送。你看我这小心思，我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你看七夕你送，送完之后呢，你下次可以在他生日或者说是哪次你们吵架了，哎，你可以作为礼物送给他。花小钱办大事儿的时候到了，这也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如果想对自己好一点的女生，我觉得你可以体验一下这款贵妇面霜到底有多神。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哦，对，为啥999吧？是因为包装微瑕，所以我们清仓，数量不多。回复礼盒，回复礼盒，999块钱，赫莲娜的黑绷带50毫升以及白绷带50毫升，这一套两瓶正装我都让你带走。回复礼盒哦。那 SK2 的小灯泡精华这两天大家买的也非常的多，也是因为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是2027年6月，还有10个月，我们也算是给大家造的一个福利了，就是也很难遇到这种福利，因为有效期这个东西真的是一天一天日子熬出来的，真的朋友们。所以不是说你明天出厂了然后你今天就能买出了，那挨不到临期。

所以说捡漏等于是啊，今天给到大家一瓶299，两瓶再减100，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真的是神仙捡漏。因为装个50毫升，一瓶神仙是1890块哦。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是因为临期，只是因为有效期还有10个月。到2027年9月，2027年6月，所以我们给到大家这样的机制，299块一瓶，两瓶再减100，只要499，回复清仓，回复清仓。而且我也告诉所有的男士朋友们，女生用精华哟，就是基本上3个月就用完了，用得快了2月，然后用得慢的也用不到6个月，朋友们。所以想送给媳妇儿也是妥妥的，还有10个月，你还可以告诉她说，媳妇儿，我给你找到一个买东西可便宜，然后可实在的地方，对。正好从今以后省谁的钱呀，朋友们，这个战线拉长的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清仓，回复清仓就可以了。 OK，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来听听 Jolin 的另外一首歌，名字叫做马德里不思议。你会忽然间觉得听 Jolin 的歌，在这样的一个雨天，在这样的一个阴雨连绵，因为天气而让自己心情多少有一些低落的这个日子当中呢，多了一点点的应该是说向上积极的一个动力好像多了很多的阳光，哎，

0: 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ve。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来到青州，美食也不能错过，来这儿呢一定要尝一尝好吃到申遗的猪脚饭。
3: 吃了猪脚粉，神仙都打滚的青州猪脚粉俨然已经成为青州的美食名片。哪怕是处于嗦粉大省的广西，哪怕周边南宁老友粉、桂林米粉、柳州螺蛳粉林立，青州猪脚粉依然在这个米粉江湖里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0: 猪脚饭的粉用的是卷粉，润滑清爽就是卷粉的特点，再浇上一勺小火慢炖后浓烈的猪脚卤汁汤，再加上几块香炸后煮的红烧猪脚，浓浓的猪脚汁渗入卷粉，狠狠地咬上一口，猪脚肉软而不烂，肥而不腻，汤水鲜美，还略带着一点点的甜味，味蕾在这碗粉上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3: 青州还被称为中国大蚝之乡，这里的大蚝是这座城市的另一张名片，它们不仅个头足够大，而且蚝肉丰满，肉质软嫩，品质极高，并且营养丰富。这里有全国最大的蚝苗养殖基地，而且全国75%的蚝苗都产自于青州。
0: 每年的11月，青州政府还会举办青州蚝情节，不仅有蚝王争霸赛，还有将近2000人同时生蚝的比赛，十分的壮观。来青州呢，一顿丰盛的生蚝盛宴才算是开启了青州人的海鲜诗篇。当然来这里啊，还可以尝一尝酸野。刚开始在广州街头看到这种带着腌料的水果，我真的是眉头一皱，忍不住好奇尝了一口，从此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3: 酸野一般都选用水分不那么多的水果，像是芒果、番石榴、黄瓜、木瓜、菠萝，再混合着盐、糖、甘草粉、辣椒粉、胡椒粉拌匀，这种酸甜辣的酸野吃上一口，哪怕是在炎热的夏天也能够立刻开胃。
0: 当然来到这儿还得要尝一下两广地区的人很喜欢的牛杂，不同于外地牛杂一份全套的大分量，青州的牛杂大多是一串一串卖的，经典的牛肚、牛肠、牛肺，软嫩香滑，带着一点点弹牙，再被剪成一小块，入口又很方便，再叫老板汤上一点空心菜，浇上一点黄皮酱和葱花，这种滋味简直想想都很妙。在这儿呢还可以吃到各种的海鲜，像是什么青蟹、鲍鱼、车螺、鱿鱼，还有各种我根本叫不出名字的海鲜品种，在青州就可以用最便宜的价格吃到最原始的海上味道。有空来这里感受一下海鲜自由的美好，圆一下海鲜吃到撑的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

0: 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今天我在大理。
2: 2023年新年伊始，刘亦菲的新剧《去有风的地方》一开播，很多朋友看了都说啊，剧情不重要，看着剧里的场景，不禁又一次深深地喜欢上了大理这个地方。当凛冽的寒风吹过了大江南北，大理却是全国最早能拥抱春天气息的地方。这里依旧沐浴着暖阳，湖水波光粼粼，雪山巍峨耸立，永远都是四季如春，永远都是温暖明媚。
0: 说到大理啊，除了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的苍山洱海、大理古城之外呢，我个人其实有几个私心想给你推荐的地方。那第一个就是沙溪古镇了。其实电视剧里的很多场景都是在这里拍摄的，像是许红豆拖着行李箱去有风小院，走过的那座桥呢，就是沙溪古镇的郁金桥。
2: 沙溪古镇被称为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有完整无缺的戏院、旅馆、寺庙、寨门，使这个连接西藏和南亚的集市相当的完备，是一部凝固的茶马古道历史，是研究茶马古道历史的活标本。
0: 沙溪的巷子里藏着很多有趣的灵魂，开小酒馆的、唱民谣的、做手工的、开茶室的、开民宿客栈的，等等等等，他们一生呢都热爱自由，最终选择在这个与世无争的山间大寺里安顿下来，有一份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的收入，过着简单的生活。
2: 来到这里，你也可以去凤阳驿看一看，凤阳驿也有很多具有特色的小店，白族蓝染，你可以自己体验一下，染一双袜子、一片方巾、一个帆布包、一件 T 恤，都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伴手礼。
0: 如果说你饿了的话呢，也可以体验一下白族烤茶，或者自己体验一下酿酒。漫步在凤阳驿，不时的就可以看见松鼠蹦出来寻找吃的。
2: 如果说你时间充足的话，也可以去喜洲古镇看一看，它位于大理古城以北18公里处，东临洱海，西枕苍山。喜洲是重要的白族聚居的城镇，这里有着保存最多最好的白族民居建筑群，从布局上看是典型的三坊一照壁以及四合五天井的白族庭院格局。
0: 春天的时候可以来喜洲古镇看油菜花，还有风吹麦浪，等到秋天的时候呢，也可以看看喜洲稻田。在这里啊，咖啡文化也非常集中，你可以随便找一家咖啡小店坐下来，阳光白云下，对着稻田，对着苍山洱海，都能发一下午的呆。来到大理，不用特意赶行程，睡在洱海边，睡在苍山里，漫步古城来拍拍照，本地烟火市集里闲逛一下，添一下非遗文化扎染，在洱海边细数一下日升日落，看西伯利亚的海鸥在霞光里飞舞，让烦躁的心情也被喜洲的麦田治愈一下，这才是生活里应该有的松弛感吧。

这是蜜雪薇一起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Baby。 其实对于他的印象呢，大概是停留在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寝室的一位姐妹非常喜欢他们的歌，所以说如果你问问他呀，问我什么时候听他的歌，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反正现在回忆起像类似于无印良品啊，还有迈克学摇滚，大概都是在那个时候，也是2000年，像人家讲到的一样，神仙打架的日子，歌坛神仙打架的日子哦。来吧，吴彦祖在微信公众号留言跟我说，丹，来一首周杰伦的《一路向北》，生活要有态度，不迎合，做自己，送给999的听友们，你棒棒的，我跟你讲。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也欢迎大家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包括这个七夕了，如果你还没有给另外一半准备好礼物的话，关键词回复清仓，可以买到 SK2 的小灯泡精华一瓶，正装要1890毫升，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要299。那我建议大家去囤两瓶装，因为再减100块钱可以，等于是合一瓶大概不到250块钱吧，只要499块钱，而且加客服好友能够再减5块哦，真的是神仙捡漏。一位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24小时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回复清仓，回复清仓。另外呢，还可以买我们的黑白绷带礼盒，因为我觉得这是你和赫莲娜最近的一次。平时你单独买一瓶3000多，然后买两瓶746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这两瓶哦，全部都是正装哦，让你全部带回家，只要999块。你是不是特别后悔之前花3000多去买？而我们之所以这么便宜，是因为我们的包装微瑕。包装微瑕不代表说你的质量有什么微瑕之类的瑕疵，不存在。所以说今天真的是捡到了，回复礼盒，回复礼盒，而且这波还送礼袋哦，极具性价比，999块钱，这个价格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礼盒锁单了，所以还等什么？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接下来周杰伦《一路向北》送给我们的朋友谁呢？吴彦祖哦，郑州奋战。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40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

0: 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TVB。 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K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3: ！Q baby keep running。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

0: 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光听这首歌的前奏，你大概就能够想到它大概是一个什么年代的歌曲吧。对啊，90年代啊，老爸老妈他们流行的歌，然后流行乐坛当中的一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杨钰莹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月亮船》。玉女哦，当年我记得小时候她在我眼里就是神仙姐姐耶。如今也是哦，你会觉得为什么女明星都是感觉长生不老，你知道吧？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我刚跟大家说啊，今天是七夕了嘛，对不对？七夕祝有情人终成眷属。而现在的00后们啊，他们过七夕节好像都不太跟以前一样哦。以前呢，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会送上很正常的一个祝福嘛，比如说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对不对？而现在你会发现他们的祝福呢好像跟抽风了一样啊，就是特别的清醒。比如说某商场的一个广告的宣传语当中就说过，他说养你小心是剩饭哦。然后还有一家宣传说，不要靠近男人，要不然就会变得不幸。七夕了，好喜欢你们寡里寡气的样子。哎呀，我天哪，这是商家要杀死自己呀。啊，该说不说，我们还是希望啊，大家都能够和和睦睦的。有一种像幸福叫做，就是你看见别人幸福，你都可幸福，你发现了没有？就是每次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好东西、种草的时候，我看到大家薅的不亦乐乎的羊毛的时候，我都可开心，因为我觉得最起码没有就是让你们花冤枉钱，最起码你们在我这儿正儿八经的受益了。你的那个钱，我看到你省下来，感觉跟省我的钱一样。啊，因为我都知道咱们都老大不小，上有老下有小的啊，就是有时候呢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的时候呢，想要满足自己购买欲、这个购买欲望的时候呢，就是你要就是左顾啊，然后右顾啊，你就担心说会不会今天自己买了什么东西，然后给小朋友们啊，或者说给家里的爸爸妈妈呀，可能就少一份给他们买保健品的一些这个支出。但是我想告诉你，我觉得我出现在你们身边就是帮你们解决这样的一种焦虑。真的朋友们，就是让我们也值得，让我们也配，你知道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关键词回复看你需要什么。比如说我们女生都爱美哦，很希望用到贵妇级的一些精华呀，或者说面霜啊，像是平时我们买 SK2 的小灯泡精华，小灯泡出了名的50毫升1890，到哪儿买的都不会便宜。可是今天我给大家薅羊毛，薅什么吗？你知道正常的我们薅个羊毛可难，也得1000了，对吧？我就照着那07的给你们薅。平时家里喝奶还剩一个星期，都抓紧时间喝呢，不让它过期。那我们这个香香，我们的这个精华还有10个月呢，有效期到2027年6月，所以说我们就薅这种羊毛，咱们直接299。咋啦？难道喝一箱酒300块钱能买住？一条烟我跟你讲啊，也只能买个13群。

所以我们女生有时候要好好的爱自己哦，不要想太多，所有的爱都是从爱自己开始，渡人先渡己，你只有学会了爱自己，你才知道怎么去爱别人。当然这种爱呢不是自私哦，啊，要学会对自己好，就知道什么叫做对别人好，对别人好是什么样的方法。回复清仓，回复清仓，今天299你可以带走 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两瓶同货装，再减100，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简直是神仙捡漏。回复清仓，回复清仓，一位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24小时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顺丰包邮，七夕节了，如果你还想送人的话，抓紧时间下单就可以了。回复清仓，回复清仓。还有黑白绷带的面霜，平时买一瓶3000多，两瓶都得7460了。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你知道多少钱吗？999块钱一套哦。如果你的预算有限的话，你要想自己买还想用用的话，你拉上你的好朋友，你们俩一起来拼，每个人就400多吧，那大概也就是平时你买的一些这个就是平价的一些基本面霜的价格。今天我们就能用到贵妇级的，我们也好好的感受下它到底有多神。回复礼盒，回复礼盒，999一套。那男士我建议你是买来送给自个儿的媳妇儿，这样你跟我说你变相的是不是也帮你媳妇儿省了有6000多块钱？他要真是拿着正品的这个钱去买，我跟你说啊，你甭吃了你啊。然后你买回去你别一气儿送，你分批送啊。回复礼盒，这个分批送是什么吧，比如说这七夕了你送给他，或者说过生日你送给他，那另外一瓶呢你可以等到哪个节点，或者说你们吵架你想要和好，哎，你可以拿来哄哄他，对不对？回复这个礼盒，回复礼盒，300-400块钱就是你请朋友吃一顿饭的钱，朋友们，哄自个儿媳妇儿，自个儿家的这个女人，哎，多值啊，是不？回复礼盒，回复礼盒，这是赫莲娜的黑白绷带面霜 ，SK2 的小灯泡精华，回复清仓，回复清仓就可以啦。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ve。
1: 嗨，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金庸笔下的武侠山河。今天我在钱塘江。
2: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
1: 除了浙江舟山的桃花岛，金庸还不止一次写过自己的家乡海宁。海宁是盐官镇，地处钱塘江入海口，历来是观赏钱塘江大潮的圣地。而很多人对于钱塘江的第一印象，正是来源于他的首部长篇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0: 书中乾隆与陈家洛在海宁海神庙相遇，一阵玉雷之后，两人化身剑被淹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逼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犹如玉城雪岭自天际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似百万大军冲锋，与金鼓齐鸣中一往无前。庙堂与江湖的潮涌碰撞就在一息之间。
1: 每年农历8月18前后，都是钱塘江的最佳观潮时间，潮高可达9米之上，气势最为磅礴。登上海宁的瘴鳌塔，既可以俯瞰盐官古城风貌，也可以身临其境感受一下海宁宝塔一线潮的盛景。此外，老盐仓的回头潮、丁桥大缺口的交叉潮，同样能带来滔滔浪花聚会的震撼。江河湖海是武学灵韵的天然道场，钱塘江的汹涌怒潮淬炼出化境之道，桃花岛的潮汐涨落暗藏奇门阵法，金庸笔下的万水流光是江湖的镜像，亦是侠者的人生注脚。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

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

0: 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1: 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今天是来到西双版纳的第二天，我们来到了野象谷。西双版纳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热带动物王国，最著名的有亚洲象，其次是孔雀，还有其他的封猴、巨蜥、穿山甲、野猪、野牛等等等等。那如果说想要看一下动物的话呢，就可以来野象谷看一看。野象谷是一片原始的森林，那这里野象大约有50群，300多只。如果说你运气好的话呢，在这儿你就会偶遇一群野象出没、漫步和洗澡。为了跟野象保持距离，在这里还专门修建了一个高空观象栈道，我们可以直接站在栈道上，远远的来观看野象群。像我今天呀，就属于运气比较好，我看到远处有一群野象，他们正朝着栈道这边走过来，来这儿喝水。还有一个小窍门告诉大家，想要偶遇野象最佳的时间呢，是每年的10月到次年的2月，这个时段去野象谷的话，偶遇到野象家族的几率会更高呢。如果说你很喜欢探险的话，那蒙远仙境你也不能错过。蒙远仙境一听名字啊，就已经很有探索欲了。我之前知道它呢，是因为这里是很多综艺节目的取景地。蒙远仙境地处北纬21度，年平均的气温呢也是21度，冬天不会觉得太冷，夏天也不会觉得太热，是纯天然的自然疗养浴场和负氧离子浴场。在这里除了溶洞观光、雨林徒步的项目，还新增了一些星空营地、帐篷露营、房车营地，还有磁场疗愈、溶洞康养等等等等的项目，非常适合和小伙伴们一起来组团仙境冒险。云南人的吃更是不会让人失望，开开心心的来，白白胖胖的走，用辣椒调料来凉拌芒果，酸甜可口，还伴着芒果的清香，喜欢水果、喜欢凉拌，统统都满足。还有富含优质蛋白的炸蚂蚱，口感十分的爽脆。当然呢，还不能少了以糯米为主食的傣味菜，植物染色的五彩糯米饭搭配原生态炭火烤出来的大块肉，吃起来简直不要太过瘾。

还有青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的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两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今天我在鸡鸣岛。如果说你看过《爸爸去哪儿》的话，可能就会对鸡鸣岛印象很深，因为啊，这是在第一季第4站的拍摄地，岛上林木葱郁，草碧花香，瓦舍景。

环境优雅，而且呢地广人稀，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一样。除了美丽的风景之外啊，威海还有很厚重的历史，就比如说刘公岛。刘公岛是威海的海上天然屏障，在国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素有东隅平帆和不沉的战舰之称。岛上森林覆盖率高达87%，上数千年的战国遗址，加之清朝北洋海军的提督署、水师学堂、古炮台等等等等甲午战争遗址，还有众多的英租时期遗留下来的欧式建筑，都让这座岛变得不平凡。整个威海就像是一座大花园，海永远都是碧绿碧绿的，蓝天白云，细软的沙滩美不胜收。走在街道上，没有嘈杂的声音，与世隔绝般的静悄悄的，小鸟会毫无防备地在草地上散步，蝴蝶呢也会忘我地在花丛当中翩翩起舞，空气里到处都弥漫着花香还有青草的香味。就这么走着，不知道哪一个转角就会看见大海，让人豁然开朗。威海那么美，却又那么的低调，这或许就是很多人就很喜欢它的原因吧。有时间来这里走一走，漫步在绿树鲜花簇拥的小径上，极目远眺蔚蓝的大海，你的心也会跟着一起安静下来。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 Coco 李玟带来的 Party Queen， 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此时此刻外面的一个天气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不太知道哎，希望观众朋友们留言给我哦。那当然呢，今天咱们河南省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渐多，因为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南部、新乡、焦作、洛阳、郑州西部、南阳北部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凌晨到上午西北部局部有雾，全省偏北风或东北风2到3级。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阵雨，今天夜里多云间阴天有零星小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未来3天咱们河南雷雨天

0: 气逐渐增多，大家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啦。啊，当然啦，啊，薅羊毛的关键词回复不要回复错了。我刚看到有位朋友留言特别有趣，然后看他是谁哈。啊，有位叫做清晨的雨，他回复了一个祛斑，然后又回复了个1.4折小灯泡化妆品。啊，朋友们，你们怎么能这么口口爱爱嘞？然后还有一位叫做青红的朋友，他回复了一个清场。不是朋友们，吃和吃，我就说的这么不清吗？这。想要回复清仓，买到的是我们 SK2 的小灯泡精华。回复清仓，回复清仓，专柜50毫升正装189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299块。之所以299块，直接打了1.5折，帮你省了1591块，是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临期的清仓货。临期不代表过期，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10个月。那精华就像是男人喝酒一样，基本上轮不到啊下一场了，基本上我们就是3月，快的话2月，基本上再磨叽不用精华的呀也都6个月。你要我说你10个月你用不完一瓶精华，朋友们，我觉得小灯泡 SK2 的精华你也别买了。你知道啊，爱用这些东西是一定对自己的皮肤是很有要求的，所以朋友们，299块钱一瓶带回家，2瓶我再给你减100，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朋友们真的是神仙捡漏，回复清仓，回复清仓，而且今天七夕节了，想买来送给另外一半，我觉得非常的合适。与其你媳妇找人代购1000多买，你不如299你买来送给他，你说是不是吧？净说大实话了，回复清仓，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24销售，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那如果想要买我们的黑绷带或者说白绷带，我们单瓶今天没有优惠，2瓶买回去，朋友们只要999块。你知道哦，平时1瓶3000多，这2瓶999，我跟你讲，一瓶的零头了，我觉得。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今天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只要999块，而且2瓶都是正装，只是因为包装微瑕清仓给到大家，数量不多，回复礼盒，而且也是凑上七夕了哈。我们给大家也送上礼袋，极具性价比，你想要送人，我觉得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上我跟你说，那个微瑕也看不出来。啊，你如果想对自己好一点的女生更要去买它哦，这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尤其是钱省下，你知道省多少吗？这2瓶7460，你说你买下来999，你省下6000-7000块钱吧，啊，6000多块钱，对不对？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小助理链接都给我上了，
1: 3、2、1上链接。
0: OK， 接下来的时间我就邀请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啦，关键词的回复礼盒还有清仓，欢迎你们抢购哦。

就在刚刚我看到风吹麦浪的留言，他说丹姐前段时间去海边玩，拍的照片真美，感觉超棒，来一首张雨生的大海。亲爱的，我又想休假了。看到他的照片真的你就觉得

就是那种洒脱呀，然后就是那种松弛感啊，生活真的特别的美好。朋友们，当你觉得你快要过不下去的时候，快要走不下去，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请你自己给自己请个假，去外面看一看，去看一看大好河山，去放开你眼中的那些世界。你会发现真的没什么事儿过不去。我们在大自然当中，你知道多渺小吗？生活当中有太多美景值得了。所以接下来的大海送给你哦，风吹麦浪。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没有私教，不知道怎么健身，攻略太多，练了之后没有效果，不如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开始好身材的养成计划。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那个提醒你运动的人。
4: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现在我们做俯卧撑的时候呢，还有很多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比如说膝关节向下塌陷，或者是臀部凸起，再或者是下沉，头部抬起的时候过高，或者是头部过低。那在你运动的时候呢 ，Q Baby 就建议你啊，一定要通过收紧臀部和核心区，感觉全身从双脚中间到头顶，就好像是贯穿了一条钢条一样，保持挺直和收紧，才能达到动作的标准有效呢。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在做俯卧撑的时候频率过快，要知道啊，我们是刺激目标肌群，不是训练综合体能，过快会缩短行程，影响肌肉收缩的长度和刺激效果。那 Q Baby 就建议你可以在推起的时候快一点，下降的时候呢尽量控制放下的速度，这样一快一慢是对肌肉最大化刺激非常好的手段。而且很多朋友在健身的时候呢，会使用固定轨迹的器械，比如说史密斯卧推机，都是固定的运动轨道。那在新手时期呢，可以用这个来感受一下刺激胸肌发力。那你的锻炼一旦到了一个阶段之后呢，就要多用自由重量。自由重量会让你在整个动作过程当中，除了胸肌发力推举，还得控制整个动作的平衡，平衡控制协调集中，而不是简单的推或拉的直线动作。因此啊，光用器械练不出杠铃哑铃的效果呢，一定要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经常出差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被没场地没器械来困住，一出门就断了自己的健身计划？其实酒店的房间呢，也可以是你的一个移动健身房，只需要一

椅子就能够完成全身的激活。那第一个动作就是椅子深蹲，面对稳固的椅子来站立，腰背挺直，慢慢向后坐，直到我们的臀部轻轻碰到椅面就起身，不用完全坐下。重复这个动作12到15次，能够帮你找准我们臀腿的发力感，也不伤膝盖，锻炼臀腿的肌群。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椅子臂屈伸，可以练到我们的手臂和肩背。首先背对椅子，双手稳稳地撑在一边，双腿可以伸直加大难度，也可以弯曲来降低一下门槛，然后缓慢弯曲手肘，让身体下沉，再次用力推起，全程感受手臂后侧的发力。每组做8到12次，来告别手臂的松弛感。如果说房间的空间不够大，那也可以试试第三个动作，那就是交替平板登山。先摆好平板支撑的姿势，保持我们背部平直，核心收紧，然后交替将我们的膝盖快速收向胸前，节奏不用太快，但是一定要连贯，坚持30到40秒，既能练腹部，还能快速提升我们的心率。当然 Q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训练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一定要选稳固的椅子，最好是靠墙来放，地面铺条浴巾来防滑，避免受�伤。把三个动作连起来，循环3到4组，不到20分钟就能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健身从来不挑场地，只要动起来就有收获。这个出差极简的专属方案，帮你旅途也能保持活力，加油 ！QBaby。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青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我看到微信公众号上吴彦祖的留言哦，他说当该下班了有点不舍，就喜欢听，放一首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吧。那我就当你就专门喜欢我哦，这首歌送给我哦。而不是因为想要听歌专门说这些漂亮话哦。来吧，那最后呢，也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的回复哈。今天七夕最后一天了，如果你还没有薅到羊毛的话呢，过两天呢，要没有你，就是你找我，我也给不了哦。来吧，最后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一个是清仓，你可以买到我们的 SK2 的小灯泡精华，清仓的小精华。你知道啊，平时50毫升正装要1890，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只要299哦，299是因为我们争取到了这批零七清仓货，零七清仓并不代表过期。再次提醒大家，这是薅羊毛最好的时期，像有效期的2027年6月，还有10个月日常用完全足够。你想过没？你家的东西还差1个星期就要过期，你赶紧吃，你都不怕能抹到脸上，还有10个月你就更不用担忧啊。今天清仓早鸟价299块钱一瓶，我建议大家去买两瓶。为什么？两瓶我再给你减100，只要499，然后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等于合下来一瓶250多块钱不到，是不是240多块钱啊。关键是什么吧，关键是你买两瓶你回家湿敷，湿敷的效果翻倍，也很适合晚上回去不爱敷面膜的一些女生们。你敷完它以后睡觉，你直接一撕掉，完全不影响你睡觉，你也不用怕沾到枕头上啊。微信公众号4+车99回复清仓，回复清仓。那我们的黑白绷带的面霜，今天给大家安排的礼盒啊，关键词是礼盒，还给大家送一波礼袋，也是因为七夕了。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加起来要746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给到大家只要999块钱一套哦。999块钱一套，你想一想，在专柜你一瓶都买不到，一瓶3000多。朋友们，今天999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给到大家999。遗憾的是，就是它包装是微瑕，所以我们才清仓给到大家。套数也不多，回复礼盒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冰箱，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就说这么多，我们明天见。小助理上链接。
1: 3、2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两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

0: 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1: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
2: 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 私家车999，这是每天中午给大家送上的午间资讯节目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在我们节目中呢，会有4位 AI 主播轮番登场，分别给大家带来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OK， 马上请出我们的国际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国际要闻。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今天全球事儿不少，咱们挑最值得聊的16条，一条条跟你捋。先说天气，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研判，本轮厄尔尼诺大概率会成为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攀升，预计11月到12月前后触顶，发展速度之快，强度之猛都很少见。它带来的不只是热，全球降雨带偏移，极端旱涝都会跟着乱套。对农业、航运和能源市场来说，接下来几个月都得绷紧神经，世界气象组织也已把它列为重点监测对象。说到能源命脉，霍尔木兹海峡这几天又成了火药桶。特朗普放话称这条水道是美国新领土，伊朗议长当场回怼说，只要美方条件不满足，海峡就继续关闭。卡塔尔在中间忙着撮合美伊重回谈判桌，而不少国家已经被航运卡脖子，逼得开始规划绕行输油管道。一场海峡博弈牵动的是全球油价的神经，能源进口国只能干着急。提一嘴欧洲，俄罗斯驻英使馆发声明，指责伦敦用英国无人机帮乌克兰打俄本土纵深目标，警告英国陷得越深代价越大，这等于把英俄之间的口水战又升级了一档。俄乌打到现在，西方军援的边界正被一点点往前推，每次越线都让局势更难回头，欧洲自己也被拖进更深的泥潭。再聊美伊，眼下的局面用3个词就能概括，打不起，谈不拢，退不了。谈判窗口已经过期，双方喊话里能看出攻守正在意味。伊朗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固有印象，美国靠军事手段压服对手的信心也在掉，可真要动手或让步，谁都下不了台，僵持成了当下最省力的选择，也最磨人。把目光投向东南亚，菲律宾持续强降雨已让超过500万人受灾，大片农田和村庄泡在水里，救援和安置压力陡增。这种季风叠加台风的极端降雨近几年在菲律宾越来越频繁，每次都暴露出当地防灾基建的短板，一场雨就能把普通家庭的生计冲得七零八落，重建往往要好几年。隔壁韩国也不消停，庆尚南道一处泥石流夺走了一条人命，山区在连续强降雨后土壤松动，险情说发生就发生。韩国入夏以来极端天气明显偏多，山体滑坡，城市内涝轮番上演，提醒人们气候异常已经不是某个国家的孤立，而是整片东亚共同面对的考题，联防联救得提上日程。说到热浪，法国眼下正被高温按在地上摩擦，全国78个省份挂起高温橙色警报，多地气温冲过40度，老人和孩子成了最脆弱的群体，医院急诊量跟着往上走，户外作业的工人只能趁着早晚凉快抢时间干活。欧洲这一轮热浪已经从不舒服升级成了公共健康事件，死亡率的曲线最诚实。说回南亚，印度东北部一场雷击至少带走14条生命，很多遇难者是在田间劳作的农民。雨季的印度雷电本就凶猛，但今年极端天气叠加，杀伤力更显突出。 这类灾害往往发生在最缺乏预警系统的农村，也再次点出欠发达国家防灾减灾的盲区。一声雷背后是基建与科普的双重欠账。换个轻松点的话，聊聊 AI 翻车。有专业报告被检测出100%由 AI 生成，里面虚构概念、编造文献，连基本的人工审核都没有，把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拖进了 AI 幻觉危机。当最讲究严谨的审计机构都开始迷信机器，这份警醒值得所有行业记上一笔。

工具货人的边界得重新划清。对了，美国那边有个挺逗的官司，一家文物保护组织把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告到最高法院，要求先暂停施工。扩建宴会厅本来是特朗普的心头好，但反对者认为它破坏了历史建筑的原有肌理。一场关于怎么改白宫的拉锯，背后是美国人对历史符号的较真，也顺便给全球游客科普了什么叫文物保护。说到外交摩擦，法国宣布驱逐两名伊朗外交官，起因是七月驻伊外交人员遇袭事件，伊朗方面自然不买账，双边关系又添一道裂痕。这类对等反制在外交场上不算稀奇，但每一次互逐都让本就紧张的东西方关系更难回到谈判桌前，信任一旦消耗，补起来比建起来慢得多。再说中东，叙利亚境内被发现数吨核材料，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介入监督，数量之大让人后脊发凉，也让人追问这些材料的来源与去向。核安全从来无小事，尤其在局势未稳的地区，任何疏漏都可能酿成跨边界的灾难。国际社会这次的反应速度决定后果的轻重。再把视线转到海湾，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和金融往来，等于在经济上给德黑兰再施加一道封锁。海湾国家一边要维持自身运转，一边又不得不选边站队，这种左右为难正是中东乱局的缩影。小国在大国博弈里往往最先感到寒意，却最没话语权。说到半岛，韩美联合军演这次提前收摊，训练日程缩短约一半，据说适应特朗普的要求。军演规模向来是风向标，缩水释放出的信号耐人寻味，是省钱还是想给对话留点空间，各方都在猜。东北亚的每一步军事动作都会被周边国家拿放大镜看，误判的代价没人付得起。顺便说一句，南亚边务，尼泊尔和印度准备联合测绘所谓跨境占用土地，把长期扯不清的边界争议摆上技术桌面。两国边境纠纷历史久远，一次联合测绘未必能画上句号，但至少比隔空喊话更务实。边境问题最怕意气用事，能坐下来量地总好过动怒，先摸清底数再谈才不空对空。收个尾，说回伊朗，已故最高领袖的下葬四十日纪念仪式在伊朗举行，全国范围内庄重而肃穆。这类仪式既是宗教传统的延续，也往往被外界当作观察伊朗内部风向的窗口。在这个多事之秋，德黑兰的每一次内部凝聚都会被地区对手反复解读，也成为研判中东下一步的注脚。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

0: 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三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1: 12:00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
2: 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出我们的财经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来盘点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财经要闻。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财经聚焦。今天钱袋子的书不少，咱们挑最能影响你我的16条，一条条说清楚。先说老百姓的果盘子，今年夏天金枕榴莲价格一泻千里，多地零售价跌到19.9一斤，有的摊位甚至挂出9.9的招牌。原因不复杂，前几年东南亚跟风种下的榴莲树集中挂果，供应量暴增，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常态化，运输从5-6天压到2-3天，损耗从30%降到3%以内。吃货的好日子是供应链升级给的，也是国内冷链网络成熟的结果。说到硬科技，宇树科技今天正式登陆资本市场。这家做四足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的公司，从实验室网红一路跑成了上市公司，踩中的正是全球机器替人 AI 落地的风口。招股故事讲得动人，但二级市场买不买账，还得看后续订单和毛利能不能撑起估值。概念热度终究要兑现成财报数字。提一嘴商界老将，75岁的王石在深圳大梅沙开了家顽石训练馆，自由训练1小时108块，一对一私教308。退休大佬下场做大众健身，既是个人兴趣，也看准了健康消费的长期赛道。年龄从不是创业的门槛，关键是还能不能摸准用户痛点，把名气转成可持续的生意。顺便说一句 AI 的前景， Anthropic 二季度初步营收据报超过115亿美元，同比翻了10多倍，年化营收据称已超650亿。烧钱多年的大模型公司终于跑出清晰的变现曲线，也给整个行业打了样。谁能把 AI 变成企业账单上的刚需，谁才笑得长久。资本看的是收入质量，而非故事厚度。说到车市冷暖，传统 4S 店正在上演大逃亡。受新能源冲击，燃油车销量滑坡拖累，不少门店空出大片场地，被改成海鲜大排档、健身房来止损。卖车不赚钱，就靠爆改盘活资产，这波操作既是无奈，也是实体商业被迫求变的缩影，说明燃油车时代的好日子是真的翻篇了。再把视线转到 A 股，有两只票涨得让人心慌。爱丽家居创下12连板，一名食品28天累计涨幅偏离超20%，两家公司齐发公告提示非理性炒作风险，放话再涨就启动停牌核查。击鼓传花的游戏最怕在高位接盘，散户追高前不妨先问一句，这涨势到底凭什么，业绩撑不撑得住。说回豪华车， BBA 这轮降价引发热议，宝马5系分期裸车杀到26万出头，多款热门车优惠超10万，高端车型让利20万以上。导火索是国产新能源密集抢占20到50万区间，把德系豪门的护城河冲得七零八落。即便大幅让利，消费者依旧观望，说明光靠降价已挽不回流失的人心，产品力才是硬道理。对了，大盘今天有点蔫，沪指半日下跌0.39个百分点，市场情绪偏谨慎。 外部地缘扰动没消停，内部资金也在板块间来回切换，这种磨人的震荡最考验耐心，对普通投资者来

说，震荡是理少动多看，往往比频繁操作更划算，别让手续费和情绪吃到本金。说到生意场，世界杯早已不只是足球，数据很夸张，89亿美元商业价值，球衣销量翻4倍，上座率高达99.7%，它成了全球品牌贴身肉搏的竞技场。体育 IP 的变现能力被反复验证，也难怪各国抢着申办。办赛本身就是一门超级生意，拉动的是从旅游到零售的一整条链。聊起出海这盘棋，吉利把全年出口目标上调到92万辆。安聪慧直言，要实现海外增长，本地化生产比单纯卖车更重要。中国车企出海，正从把车运过去转向把厂建过去，这一步走稳了，才能绕开贸易壁垒，真正扎下根，也才能把汇率和物流的风险挡在门外。再看大宗商品，地缘风险退潮，上海原油期货单季跌逾30%，把之前因冲突累积的溢价吐了回去。油价回落对下游化工、物流是实打实的减负，但产油国和能源股就得捏把汗。一涨一跌之间，全球产业链的冷暖最先写在期货曲线上，企业套期保值的能力此刻格外重要。顺便说一句，物流跨界，密尔克为申请广汽所氢氧化锂交割库资质，一家做化工物流的企业盯上了新能源期货的交割生意，锂电产业链价格大起大落，交割仓储成了稳赚的配套环节。传统物流商往期货服务里钻，看的正是新能源退潮后留下的新饭碗，也算未雨绸缪的转型。说到期货圈，瑞达期货冲刺第三家 A 加 H 期货公司，募资方向据说指向3个领域。行业里头部效应越来越明显，谁先打通境内外双融资通道，谁就多一张牌。期货公司的资本故事背后是整个衍生品市场在中国的扩张野心，也给中小投资者多了点对冲风险的工具。视线回到个股，家讯飞鸿在手订单同比增长超50%，公司放话只要今年营收增长15.5%，就能解锁股权激励首期全部份额。订单饱满本是好事，但达标及解锁的设定也把业绩压力明晃晃摆上台面，投资者更想看的是利润质量而非纸面订单，否则激励反而成了催肥爆表的由头。再说机构动向，8月上半月机构调研图谱出炉，世嘉光子一家就接待了430多家机构，电子行业仍是资金最爱的方向，机构用脚投票往往比散户的直觉更前瞻。当调研热度集中到某个赛道，既说明共识在行，也提醒人们谨防预期打得太满之后的回撤，拥挤的交易最怕踩踏。收个尾，说回钱的价格，7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专家判断信贷投放已较为充分，接下来要淡化规模，看重效率。低利率环境对实体是甘霖，但也考验银行让利之后的盈利平衡。水的闸门开得不小，关键在于流不流得到真正缺水的田里，疏通传导比放水更难。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2: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5: AI 的速度，
2: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第三个板块，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体坛快讯，有请我们的体育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盘点值得关注的体坛资讯。
6: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今天赛场内外都热闹，咱们挑15条跟你说道说道。足球少聊，其他项目多说。从篮球、网球到乒乓、羽球，项目铺得越开，越能看出体坛当下的热力分布。先说足坛转会，巴萨官方宣布签下30岁的曼城中场罗德里，合同签到2030年。这位2024年金球奖得主上赛季为曼城出战33场，世界杯上助西班牙夺冠并荣膺金球，得转身价5500万欧元。后腰位置补强，巴萨的中场硬度一下子不一样了。哈维留下的体系拼图终于补上关键一块。这套引援也向皇马释放了明确的追赶信号。说到世界杯，2030年夺冠赔率出来了，西班牙稳坐头名，阿根廷只排第7。4年后的剧本谁也不敢提前写死，但眼下西班牙的人才厚度和状态确实被博彩公司看好。梅西那代人的时代终要落幕，赔率背后其实是新旧王朝的更替预期。博彩公司的看法从来只是参考，真正的忠臣还得在球场上。顺便说一句，范加尔又开炮了，这次炮口对准梅西的人品，言论一出立刻引爆足坛。名帅点评球王向来不缺话题，但拿人品说事难免招来两边粉丝互撕，无论孰是孰非，这类场外风波从来都是流量黑洞，赚足了眼球却稀释了比赛本身， 也拉低了讨论的门槛。老帅的直率历来是把双刃剑，把视线转到篮球。中国 U18 男篮大胜伊朗，青年军打出了气魄，年轻球员敢打敢拼，外线手感和防守强度都在线。这场胜利给低谷中的中国篮球添了点亮色，青训能不能持续造血，看的就是这种硬仗里冒出来的苗子。一场大胜比十场热身都更能长信心，教练组这几年的苦功这场看得真切。聊到女篮，韩旭成了大变林 NBA 生涯总得分最高的亚洲球员，里程碑背后是他多年在内外线之间的自如切换。能在世界最高水平联赛站稳脚跟，靠的不只是身高，更是脚步和球商。他的存在让中国女篮始终有一面旗帜飘在海外，也给了国内年轻中锋一个清晰的范本。他的一举一动都是青训的活教材。提一嘴网球，美网正赛外卡公布，46岁的大威廉姆斯领衔入围，而中国金花郑钦文遗憾无缘外卡。老将的逆龄坚持令人动容，新规之下的名额分配也引发讨论。大威哪怕只是登场，本身就是一段活的网球史。竞技体育的魅力有时就在这种不服老里，只是名额有限，争议却从来不少。再说中国网球，一位25岁的金花因对手退赛收获大礼，生涯第二次闯进千分赛16强，下轮将挑战澳网冠军。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但能接住这份运气，靠的是此前一场场攒下的排名和底气。中国网球这两年新人冒头快，厚度正在悄悄起来，军团的底气正靠这样的稳健累积。装备这边也有话题，郑钦文美网烈焰红战袍亮相，配色抢眼还带点小心思，引发球迷热议。大满贯早已是竞技与时尚的交汇。

点。战袍不只是衣服，更是球员个人品牌的延伸，颜值能涨粉，最终还得靠球拍说话。球场上赢球才是最硬的流量密码。审美这件事，球员自己越来越有主意。视线回到小球，国乒参赛名单出炉，19人入选大 WT 阿斯塔纳球星赛，王艺迪和周启豪领衔，新老搭配的阵容，既保成绩也练新人。国球长盛不衰的秘密就藏在这种大赛小赛不断轮换，让年轻人尽早见识面的节奏里，梯队不断当，冠军才不断当。老带新的节奏是国乒几十年没丢的传家宝。对了，乒乓球亚运会门票加售的消息让球迷兴奋，小球项目在国内的人气向来不缺，能现场看一场顶级对决是多少人的心愿。门票一加售就抢，侧面说明国球群众基础的厚度远不是一两场胜负能撼动的，这也给项目商业化提供了扎实的底气。热度背后是国球价值的底气。说回羽球，世锦赛下周开幕，中国队今日出征，面对群雄并起的格局，国羽在几个单项上都有冲金点，但对手的冲劲同样不容小觑。大赛前这段调整往往比集训本身更决定状态，把心态和体能调到最佳刻度比多练几个动作更关键。对手研究我们，我们也在研究对手。冷门也得提，上届亚军组合陈柏杨、刘毅爆冷出局，无缘印度世锦赛16强，提醒人们竞技体育没有常胜将军，种子身份只是起点，真正上场拼的仍是当天的手感和默契，一放松就可能被对手掀翻，这也给年轻组合上了一堂昂贵的实战课。爆冷不可怕，怕的是把偶然当常态。高尔夫顺带聊，底特律高尔夫俱乐部大改造，火箭精英赛从此不再是软柿子，球场难度一调高，球员策略全得重做，这也是赛事想提升含金量的小心机。场地及考题，考验的是适应力，顶尖球员之间的差距往往在读懂球场的那几杆里拉开，细节里的魔鬼决定冠军归属。收个尾说围棋，柯洁装弱智赢下的趣闻刷屏，看似逗乐，实则点出人和机器博弈里心理战的妙处。顶尖棋手面对切不再只拼算力，偶尔用点示弱的假动作也能打乱节奏，人机对弈的乐子正变得越来越有人情味，也让我们重新看见思维的弹性，人机之间越来越像一场心理博弈。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

0: 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1: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 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无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
2: 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带你听懂世界。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我们请出我们的娱乐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影视圈的那些事儿。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今天文娱圈动静不少，咱们挑16条跟你聊聊，电影、电视、音乐都覆盖到。先说明星动态，演员魏大勋前两天被网友在浙江省博物馆偶遇，当天他专门去看了圆明园12生肖兽首相关展品，凭着出众的身高在人群里格外显眼。明星逛博物馆本是私生活，但被拍到的总是这种接地气的瞬间，反而比精修图更招人好感，也顺带带火了文博打卡。文博热碰上明星传播效应是双倍的。聊到星爷，周星驰最近在一档访谈里回应为什么不再重回幕前，自称不会演戏，对演出的兴趣也淡了，主要还是年纪和体力不比当年。他说唯一考虑过反串功夫女足里的师太，但人在等一个非我不可的剧本，想回归并不容易，粉丝的期待恐怕还得再放一放，观众想念他恰恰说明好演员不可替代。把视线转到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首周就登顶周票房榜，单周狂揽15亿出头，沈腾独剧本落泪，蒋奇明成最大意难平的路演话题还在持续发酵。一部靠口碑慢慢养出来的片子能在暑期档杀出重围，说明观众终究愿意为真诚买单，中小成本能逆袭也给行业打了样。再说大片八仙曝光干杯朋友片段，吕洞宾和钟离权惊喜偶遇孙悟空，国漫把神话宇宙玩出了新花样。这类合家欢动画靠的从来不是单点特效，而是把观众耳熟能详的人物重新讲出新鲜感，票房和话题能双双在线，靠的是情怀加巧思而不是炒冷饭，观众要的从来是诚意。提一嘴今天上映的空降8月19日全国公映，主打正邪较量的硬核题材，宣传期一直强调一触即发的紧张感，暑期档尾部还能挤出这类类型片的空间，对片方是赌口碑，对观众则是多了一种不看重度的选择，看点全在剧情张力，类型多元本是健康市场该有的样子。说到国风悬疑，大唐妖探连放广州路演和终极预告，笔尖上造梦的国风质感收获不少观众认可。他把唐代背景和探案线索揉在一起，路演现场氛围热烈，说明古装悬疑这条赛道仍有扎实受众，关键是故事得立得住，国风不是滤镜，得靠叙事撑起来，孵化道才能锦上添花。说回定档新片，惊悚电影古村迷宅定档8月27日，主打古村迷宅，恐怖来袭的卖点给怕热又想找刺激的观众留了位置。恐怖片在暑期档尾段常有黑马表现，前提是惊吓点够密，逻辑别太垮，否则容易被短评反噬，受众稳定，但前提是别自降标准，口碑一崩台片立刻缩水。视线转向筹备中的电影《海风回信》即将开机，故事跨越80余载的侨乡深情，从题材上看是偏厚重的情感向作品。这类影片最考导演的节奏把控，开机只是第一步，最终能不能打动人还得看演员表演和叙事是否落地，情怀牌打不好最容易显得悬浮，慢工出细活这类片最怕赶进度。电视剧这边也热闹，九门正在热播，民国悬疑的设定加上紧凑的群像叙事，让它在同期剧集中话题度不低。网剧如今拼的是前几集就能把人留住，九门靠的是悬念铺排和人物钩子，能否长线维持热度要看后续剧情是否经得起推敲，悬疑剧能不能留人开篇定生死，烂尾是最大敌人。再说一部罪案剧，非分之罪同样在热播，聚焦罪案与人性边界，靠案件本身的层次感吸引观众。这类剧集最怕为了反转而反转，把人物逻辑写崩。目前看他走的是稳扎稳打的写实路线，反而更容易留下长尾口碑，也让演员的表演有了施展空间，写实虽稳却最考验剧本功底。提一嘴都市情感，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主打都市情感线，把当代人的亲密关系困境摆上台面。情感剧的受众稳定，难点在于避免悬浮，

贴近真实生活褶皱，越容易引发共鸣，这也是他能在众多剧集里分到一杯羹的原因。真实感才是最稀缺的配方，情感戏的真比甜宠套路更耐看。聊到颁奖现场，2026微博电影之夜荣誉揭晓，张艺谋拿下时代影响力导演，全场分量十足。电影之夜这类活动既是行业聚会，也是粉丝狂欢。奖项之外，更受关注的是红毯和同框，它折射的其实是整个电影市场的温度，谁被捧谁缺席都是信号。奖项之外，行业信心更值钱。音乐盛典也得提，第七届 TIMIA 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圆满落幕，2026 TIMI 中国音乐影响力峰会也同期举行，围绕 AI 时代的中国音乐 IP 成长展开讨论。音乐节展从拼阵容走向拼行业话语权，说明平台已经在为下一个十年的内容生态提前布局，拼到深处是生态的较量，歌手之外拼的是产业链。说回票房大盘，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95亿元，八月单月也已破30亿，大盘回暖信号明显。观众重新走进影院，靠的是头部影片的号召力和类型供给的丰富度，这片暖意若能延续到国庆档，全年票房就有底气了。口碑驱动的回暖比单纯堆量更扎实，行业信心比单部爆款更重要。顺便说一句，节展纪念八届上海电视节、纪念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相继亮相，既是展示窗口，也是交易枢纽。节展之于影视行业，像一年一度的阅兵式，谁拿了奖，什么类型受资本青睐，往往能从中读出下半年的分项，也是中小成本项目找钱的关键场合。节展是风向标，也是救命稻草。收个尾说花絮，微博电影之夜现场，杨紫琼与吴磊热聊，沈腾发传单的花絮刷屏，明星之间自然流露的互动比震惊红毯更有传播力。活动上的小意外和小温情，往往比奖项本身更早出圈，也提醒从业者，观众爱的不只是作品，还有人情味，真实才最动人，真实互动才是出圈的最大公约数。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

原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

0: 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极

之语。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6: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7: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6: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7: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6: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7: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8: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的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

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三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5: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4: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5: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4: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5: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6: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7: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6: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7: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6: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7: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8: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1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

开的天。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两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5: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4: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5: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4: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5: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6: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7: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6: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7: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6: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7: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8: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2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汗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两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的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3: 飞驰人生系列电影由韩寒执导并编剧，由沈腾、尹正主演，于2019年上映第一部，2024年上映第二部。影片讲述了赛车手张弛因非法飙车被禁赛5年，并被吊销了驾照，但是他从未忘记自己对于赛车的热爱。为了找回曾经的尊严和荣誉，他决定重返车坛，以执着的信念重返巴音布鲁克的赛场。但是阴差阳错的故事却让昔日的冠军车手沦为了落魄的驾校教练。可是他心中的热爱并没有被现实所浇灭，最后一届巴音布鲁克拉力赛让他重燃希望，召集老朋友组成了一个苦中作乐鸡飞狗跳的草台班子，克服重重困难再次奔赴赛场。这一次他将重新登上那无数次在梦中出现的赛道。
4: 多少年没这么多人看咱俩开车，
5: 你就不怕吗？
4: 我怕。
5: 你不怕你把你的插我口里？
3: 笑点和泪点交融，理想与遗憾碰撞，坚持和阴谋交手，即使冰雹砸在车窗上模糊了眼睛，也要将沙尘狠狠地甩在身后。这是专属于车手的浪漫，更是专属于张弛的荣耀。面对生活，选择热爱还是妥协，是飞驰在巴音布鲁克的赛道，还是跪着把钱赚了，没有哪个中年人能抵抗这种话题的撩拨。
6: 我们就慢慢悠悠跑完全程就行。
7: 张弛，这不丢人吗？
6: 这丢啥人呢？
8: 你知不知道现在网上还有很多你的车迷很关注你？
9: 张弛，巴音布鲁克支持。
6: 来，再来。
9: 张弛，黑心驾校教练。
3: 张弛。第一部开放式的结局，很多观众认为张弛已经死了，但是在很多观众心中，张弛只有重新征服巴音布鲁克的赛道，这部影片才算圆满结束。第二部，这个男人又回来了，经历了全身多处骨折仍然大难不死，但是那个车神似乎在第一部的结尾真的死了。是的，挨打莫过于心死，他妥协了，真情实感全心全意地妥协了。面子没了就没了，荣誉丢了就丢了，反正连赛车这件事儿都可以糊弄了。
10: 仿佛带点唏嘘。
11: 巴音布鲁克，
12: 您不想的是什么？
13: 我也不是啥冠军了，
11: 就是一个
13: 战术真亮的水平。
6: 你是谁你忘了？
14: 我是谁？
6: 你是巴音布鲁克勇敢的王。
3: 像我们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为了生存，每个深夜里亮灯的格子间里，也有人喃喃自语地跟自己这么说过吧。算了，我可能没有机会赢了。但是人呐，真的是奇怪的动物，受挫时可能不服不忿，直到你被生活打得再也站不起来，可是等到完全没机会赢的时候，反而又突然想试一试了。
11: 其实现在还是有机会退出的，输了下半辈子的颜面就终点在这儿了。
12: 有些事情是需要个终点的。
15: 你现在就是巴音布鲁克最后一场比赛发的最后一台车，你过的每一个弯道就是这条赛道最后一个弯道了。
3: 我们总是自我安慰说下次还有机会，可是心里都明白，错过这个机会，下次很难有更好的机会了。飞驰人生的观影爽点就在于，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拼死都要抓住。
6: 咱们只要足够努力，机会就一直会在。
12: 不是的，我努力过无数次，机会只会出现在这其中的一两次。
3: 飞驰人生是一部关于赢的电影，但是主角的态度在两部之后有所转变。第一部，张弛在出发前说，我只是不想输。第二部，他在出发前换成了，我想输得漂亮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是一部关于输的电影。当屠龙少年被摩擦到毫无胜算的时候，反而生出了一种豁达，无非是血溅三尺，不如搞他个无怨无悔。所以在赛道上，张弛看到了自己之前的影子，他刷新了自己之前的成绩，虽然这个成绩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你说他赢了吗？在影片当中，张弛好几次去驾校去试练自己改装的训练器，这一脚踩下去，即便他无力，即便他颤抖，他仍然是向这个世界在挑衅。至少在我的脚下，在这片看似微不足道的方寸之地，我依然对生活寸步不让。勇敢出发吧，就算失败，我们至少都能输得漂亮一点。
7: 飞驰，走你！
14: 碾压已经拦上了。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5: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4: 嗨，下午好，各位。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4: 没错。
5: 当然朋友们如果说行驶在路上的话，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来找到我们了。并且呢，今天大家知道就是刚好碰上七夕嘛。
4: 当然了。
5: 我今天一来到办公室，远远的望去，因为我们办公室非常大，就是站在这头刚下电梯的时候就已经望通透整个一层了嘛。
4: 那这主打一个通透。
5: 是我刚拐进来，我就看见，因为我坐的位置也是很靠里面嘛，
4: 对，
5: 就最里面那儿放了一大束花。啊，那个花有多大了？
4: 真的是啊。
5: 就后来我走近看了看啊，那束花因为它放在那个咱们的柜子上面嘛，它整个那个自己自身都快要高一米了，
4: 大花篮啊。
5: 对，所以说我站过去，它又在柜子上面，我就是确实仰望了一下，都没看清里面花啥颜色。
4: 就比你个儿高呗，那玩意儿。
5: 一开始还以为是我的呢，往前一走发现不是，是往后那个桌子上。多虑了。
4: 这就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种就是开业的那种感觉。
5: 是稍微是有一点漂亮
4: 的，比较大，
5: 而且就非常醒目。而且今天本来七夕的时候
4: 不光醒目还羡慕。
5: 七夕的时候你本来这个氛围就很满啊。
4: 对，
5: 很多朋友就说，那在今天你必然你是给另外一半你去送点什么小礼物的，
4: 就表达一下。
5: 包括呢这个鲜花市场也是迎来了一个消费的热潮。
4: 那当然，
5: 那很多花店就说哎呀，我们确实这个今天的订单根本就接不过来呀。
4: 对，
5: 这生意好到就是整个一个店都在爆单。你说你今天突然想起来要过七夕了，来订一束花吧，那不好意思，来不及，
4: 来不及了，已经晚点了。
5: 关键是我们那个花也有限，我们那都是进口的，我们这都是从哪里空运过来的，
4: 进口
5: 那确实就这么多一点点。
4: 是是，
5: 没有办法给大家来加工赶制了，已经很忙了。
4: 那

0: 你们看买点啥吧。
1: 对，
0: 买个老婆饼给媳妇儿
1: 给媳妇儿吃吃。也是很多商家就说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今天一直在做，包括昨天也在加班，能感受到大家这个在七夕。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但凡有一个节日的时候，不只是七夕吧，就像是什么母亲节啊，就任何节日大家就会给自己一些小小的仪式感，
2: 对，
1: 给家人一些小小的仪式感，搞一些浪漫的事情。今天想跟大家聊个话题，
0: 那讲讲
1: 浪漫啊，在生活里老出现这个词。
0: 要浪漫先浪费呀。
1: 对，但是就想问问朋友们，你觉得浪漫是什么呢？
0: 哎呦，
1: 哎，
0: 这个话题就觉得
1: 深不深刻？
0: 深刻
1: 的很难。
0: 深刻
1: 就是浪漫，你可以去单一的解释这个词，你也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个浪漫的画面，
0: 嗯，
1: 你也可以描述一个浪漫的故事。
0: 对，
1: 欢迎朋友们来说说你觉得浪漫是什么呢？
0: 来，
1: 今天来比比看谁浪漫。
0: 对，语音文字都可以啊。
1: 哎，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把朋友们浪漫的那些故事回忆一并分享过来。
0: 哎呦，今天这个确实是有意思啊，因为就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的一个特别的话题。
1: 是的，
0: 嗯，
1: 专门今天这个打造的。而且老杨你知道吗，其实这个今天有很多年轻人，这个还在排队说我们去领个证吧。因为大家喜欢挑这种日子嘛，什么520啊，什么情人节呢，
0: 就是特别特别的日子。
1: 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日子的时候，这个民政局也说那我们就给你多开几个窗口
0: 来呀，结婚啊，
1: 因为我们这个也忙啊。
0: 对呀，
1: 对，而且今年七夕的时候，为了满足这个新人领证的需求，不少地方的这个婚姻登记处也开启了不办完我们不打烊的一个模式。
0: 你看看，
1: 你只要来，
0: 主打一个服务到底。
1: 当然，我们中午不休息，
0: 你也看，
1: 不间断办公，员工吃饭不吃，
0: 不吃了，
1: 睡觉不睡，
0: 为大家服务了。
1: 对，基本上是最大程度的来保障就想结婚的朋友们的一个登记业务。
0: 你看，
1: 所以说就是朋友们，我也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这个专门早上起来排队去登记结婚的。如果有的话，那么与此同时我跟大家来说说，因为伴随着七夕到来，各地文旅呢也花式助攻七夕浪漫经济，推出了新婚夫妻专属的福利。
0: 对，
1: 你就拿着你那个一纸结婚证，
0: 拿着结婚证
1: 拿上就行了啊。完了之后有很多家的景区可以让你免费的游览，
0: 对，免费转着玩去。
1: 对，比如说四川江口沉吟博物馆，稍微远一点，四川的朋友有在线的啊，
0: 对，
1: 有听一听啊。
0: 是，
1: 七夕领证的夫妻可以双人免费去参观一下博物馆。包括咱们河南也有太浩伏羲陵，在今天七夕当日领证的新人依然是免大门，这免这个门票的啊。
0: 对，
1: 还有像是这个湖南岳阳君山岛也开设了这个爱情驿站，你直接去景区逛，逛完之后景区里直接可以登记结婚。
0: 哎呦，
1: 直接玩着玩着把婚结了，哎，就这么简单，轻易。包括呢这个陕西汉江园限量99对情侣实名终身免票，信息绑定之后不能更改啊，先说明啊。
0: 对对对，
1: 你不能说我今年就
0: 你分手可不行，
1: 绑定的是他，后来我更改。
0: 你等会儿这谁能轻易绑定呢，你绑定的是人生啊。
1: 这不能乱更改啊。这其实也跟大家推出了各种各样七夕的一些福利，
0: 就想尽一切办法想证明大家的爱。
1: 对，你毕竟你也领了证，那得干点啥吧，
0: 多好啊，
1: 总不能回去工作吧，你总得就是
0: 不得努力工作呀，
1: 总不能说我领完证回去上个班。
0: 对，
1: 你肯定是领完证之后出去看看风景玩一玩的。今天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有可能今天真的有朋友点这个是在今天领证的。
0: 是，如果您是今天领证的那太好了，
1: 你晒出来，
0: 您发给我
1: 们，送你一首歌，免费送你一首歌。
0: 那本来领证心情挺好的，我们唱完心情稀碎的。
1: 包括呢我们今天不是在聊你觉得浪漫是什么嘛？这个有朋友就是如果说另一半刚好在车上的话，
0: 对，
1: 你觉得浪漫是给另一半送一个小惊喜，想要偷偷给他点一首歌，让我们为他演唱也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歌曲里面带着一点告白的这个小小的心思在里面。
0: 对，
1: 欢迎朋友们，如果说有想送歌曲给心爱的那个他，你放心大胆的点播过来，
0: 没问题。
1: 我们今天也是诚挚，
0: 就是送出祝福，
1: 真心。
0: 今天我们一首歌都不留，都送给大家，
1: 为大家演唱，反正
0: 行吗？
1: 一定是拿出我们所有的实力，绝不保留。
0: 我们今天为大家预备了四首歌，
1: 四首歌，
0: 因为昨儿不是没唱吗？对，我们把这四首歌都给大家唱出来。
1: 对，我们预备的是四首啊。嗯、你
0: 想加演也没问题。
1: 但是有朋友就非得说不行，我必须得用你们的歌声送给心爱的那个他，也行。
0: 行啊。
1: 朋友如果说这个足够诚恳，
0: 嗯，
1: 没问题，
0: 是
1: 都可以点歌过来。
0: 喜欢我们的朋友很多，私家车999。你看有朋友发了信息了，大脸猫节日快乐（括弧单身间）。
1: 不是。哎，不是，朋友，你要你
0: 不，你心情冷静，你这个状态，我觉得 baby， 你就应该说，虽然说是我是单身，但是我依然见证大家的爱情，我一点都不酸。
1: 我不酸，我
0: 你不酸谁酸？那柠檬精，自己说说都虚，
1: 我
0: 是吧？
1: 想了想有点烦躁，
0: 对不对？
1: 一会儿先给大家带来一首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0: 来首柠檬树下的爱，好吧？
1: 来，朋友们可以继续来互动话题啊，来说说你觉得浪漫是什么呢？
0: 啥叫浪漫？
1: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浪漫是什么？浪漫就是你可以给他准备一份小小的礼盒，
1: 嗯
0: 啊，来自牡丹花田。这个七夕嘛，就是很多人忙着订餐厅啊、挑礼物等等等等。其实现在有不少的这个朋友都哎。不要那种轰轰烈烈转瞬即逝的浪漫，
1: 不喜欢这种，
0: 要的实实在在能留在生活里的温柔。
1: 当然，
0: 大家选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这一套礼盒呢，从洁面到精华水，再到精华乳，再面霜，再到眼霜，整个五步的护肤步骤，步步讲究，是一套完整有逻辑的肌肤养护方案。
1: 是的，
0: 三大重点：第一，它补水不是只做表面功夫；第二，成分搭配实打实；第三，眼周也帮你照顾到。关键是价格，日常价499，今天只要299，还再加赠两盒古法面膜，到手只要299，直接回复牡丹来一键了解详情。
1: 欢迎朋友们。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今天呢是来到万宁的第三天了，那今天我们就去大花脚看一看。
4: 大花脚由前安和后安两个山峦构成，双峰之间有一处宽近百米的峡谷，与双峰一起伸向浩瀚的南海，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海湾。
3: 与海南其他海湾不同，这里没有绵软的白沙，取而代之的呢都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它们被海水拍打得尤为光滑，在阳光下还闪着晶莹的光。这里的游人呢也不算多，偶尔呢还能遇到打鱼回来的渔民，可以买到新鲜的海鱼，虽然很小众，但绝对让你惊艳。
4: 距离大花脚不远，还有一个风格截然不同的大洲岛，这里是环海南沿线上唯一一座国家级海洋自然生态保护区，也是环海南沿线上最大的一座荒岛。这座岛分为北小岭、南大岭两座山间呢，有一条500米左右的沙滩带连接，当涨潮的时候，沙滩带就会隐没一部分。
3: 因为周围海域海水清澈，一般水下呢可以看到5到10米远，所以说这里非常适合浮潜。在浮潜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很多怪石珊瑚，还有彩色小鱼在身边游过，特别的梦幻。不过呀，要去这个岛是要看运气的，风浪很大的话是根本上不去的，并且呢因为小岛是一个未开发的，上岛呢就一定要记得带上垃圾袋，把自己在岛上吃的喝的全部都打包走。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啊，大家好，我是浪漫的 K Baby。
1: 行，我是土里土气的杨毅。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非得给自己加一个这个注脚是吧？
0: 就刚好碰着七夕嘛，平常也不老过节，
1: 是也过不了啥节。那今天不觉得更内心伤悲吗？
0: 今天就是感觉氛围都烘托到这儿了，
1: 对，
0: 得给大家带来一点浪漫的感觉。
1: 以后再点歌了，
0: 是，
1: 可惜不是你。7月7日晴，分手快乐，单身情歌 baby， 这四首歌今天晚上
0: 很普通点到的 啊，
1: 确实有点普通了，知道吗？
0: 很普通。你听没听过一些更伤人的那些
1: 什么
0: 他不爱我这种。
1: 就是刚才呢讲述的一种状态，然后接下来你这个呢其实内心当中一种独白是吧？
0: 你这种已经就是到那种伤到非常极点的极点了，
1: 痛定思痛了是吧？
0: 那个他不爱我，
1: 行了，
0: 拥抱的时候太冷清，
1: 都知道。
0: 就是那种感觉，哥你听过没朋友？
1: 哥不想听。
0: 大家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曲可以点播啊，这几首我们都会唱，这没有你不会的吧老杨？
1: 你说咱唱完之后大家都不搭理咱了，
0: 也是啊，今天还是建议大家带
1: 不能那么，不能因为那偶然那么一两个单身的同志，
0: 就坏了我们浪漫的氛围，
1: 坏了我们今天整体节奏。
0: 对，今天我们还是在聊浪漫。
1: 什么是浪漫？对您来讲？
0: 对，朋友们可以随便描述一个概念或者一个画面或者一个故事都可以。
1: 贝贝，那咱抛砖引玉吧，在你的内心当中，你觉得对，假如说就是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对你来讲是特浪漫的？
0: 哎，我是这种人，我心里是有大爱的啊。就是我的浪漫不是局限于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小情小爱。
1: 那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来讲一讲。
0: 在我心里的那种浪漫啊，是当你看到那种特别美的风景，看到那种大好河山，
1: 哎呦，
0: 看到那种宇宙变幻，
1: 放眼世界。
0: 非常的浪漫，我是觉得这样的事情很浪漫。就举个例子说吧，就是我之前有过一次去那个青甘大环线，然后它中间有一段路是那个往这个快到西藏走的那一块，然后海拔大概已经到了3-4千米的这样子一个高度。然后那天晚上我们也是住在山顶的一个小木屋里面嘛，然后住在小木屋的时候，导游就提示我们说，这个晚上这个
1: 气温低
0: ，然后并且呢，这个大家可以这个有空的话，没睡着的话，
1: 怎么着？
0: 出来看看，外面会有很漂亮的
1: 星
0: 空。星
1: 空，
0: 我当时呢，就是为了这个看一下外面很漂亮的星空。
1: 怎么样？
0: 我当时也心想，能有多好看？
1: 对，
0: 我见过，
1: 它有我好看吗？这是星空，啥样的星空有我好看？
0: 看过那么多的风景，看过那么多美女，啥星空嘛？我说看一看吧。那天晚上大概也是熬到12点多，
1: 是。
0: 然后晚上出门，我说抬头看一眼，
1: 化了一个全妆，然后出门看一眼。
0: 对，当时真是就是喝的差不多，不是没有化全妆，素颜啊，就走出门，因为我们是一栋一栋的嘛，就是它也不需要走很远，就你开开门就是外面了。然后一开门之后就仰头去看，真的是满天的繁星。
1: 当然，
0: 而且我当时是没戴眼镜的，
1: 离天很近的地方，
0: 就是。也在我这个模糊的200度近视的这个视角里，
1: 花眼
0: 依然是满天的星星，而且觉得星星非常非常非常的近，然后每一颗都很大，然后那一刻觉得好浪漫好漂亮啊，就这种被这种风景是震撼到的。
1: 好，就是跟谁没关系。

0: 就只要说能看星星就特别好。
1: 好了，老杨来分享分享你那个小情小爱的浪漫。
0: 行，您这就属于是放眼天际的这种爱哈。就我说说我的感觉，什么是浪漫？
1: 嗯，
0: 就是有这么一次，但是我不记得是具体是在哪个城市了。然后呢，就是我在坐着公交车，
1: 嗯，
0: 发现了一对儿这个老夫妻，真的就是在过马路的时候，这个大爷啊，叫老大爷啊，就是牵着那个阿姨的手，
1: 哦，
0: 就是过马路，就是过马路走那个斑马线，
1: 嗯，
0: 车子在停下来等他们，这两个人牵着手。然后中间老太太好像还扭头说对旁边的那些人在说什么，老太太那个老先生拍拍他的这个后背，哎，走走，快走了，我们要走了，怎么怎么样，
1: 哦，
0: 非常的有耐心，
1: 就是，
0: 而且就是满头华发。
1: 因为你说的这个故事我觉得就是挺浪漫的，
0: 这是我见证到的，
1: 就是我们会觉得就是长久的这种感情，
0: 嗯，
1: 都会带给我们这种震撼。其实要说这个话题的话，我也想起来一个故事。
0: 要想起来什么故事？
1: 我想起来一个
0: 看星星的故事。说来你的小情小爱，来跟我讲讲。
1: 讲讲我这边啊，
0: 来具体一点好吧。
1: 因为大家不是之前就说这个去土耳其坐热气球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
0: 嗯，
1: 浪漫的土耳其，
0: 哎呀，
1: 是这样的，
0: 会的多，知道了。
1: 然后当时呢，这个我也是说我去体验一下吧，感受一下，是凌晨4点起床，凌晨3点起床，
0: 对，
1: 4点出门，然后基本上就是4点半的时候已经抵达那个热气球的那个基地，
0: 嗯，
1: 在那之后你看到那个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这个热气球里面这个冲这个火，
0: 做准备嘛，
1: 做准备，然后所有人就在寒风中，因为那个地方它的温度在早上4、5点的时候只有10度左右，
0: 只有热气球是热的，
1: 对，然后所有人呢也打扮得很漂亮，因为提前一个小时就起来化妆了吧，
0: 出片嘛，
1: 我当时穿着吊带就出来了。瑟瑟发抖，
0: 那可不。
1: 然后就看这个热气球，然后天还是黑的啊，
0: 嗯，
1: 整个脸是蒙蒙亮，因为他是要坐着热气球去看日出。
0: 嗯，
1: 这一听这个概念，其实非常浪漫的感觉，
0: 嗯。
1: 但真正我体验下来这一全程的时候，首先第一是冻得发抖，其次上那个热气球之后，在天空当中飞呢，也就还好。但是其中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画面，就是热气球里面，它不是我们这个球里大概坐了20多个人嘛
0: ，
1: 然后一个框里面有几个格格，然后我就站在其中一个格格。然后在我旁边的
0: 就跟那九宫格火锅似的，
1: 差不多，
0: 在锅里头啊，
1: 就每个人一个宫格
0: 啊。
1: 然后我这边呢，就是站在我自己的小格子里面，
0: 啊，
1: 然后我就看着这个热气球缓缓的升高，
0: 升起来，
1: 然后看着这个天边的太阳从没有，嗯，然后慢慢往上来升起，然后天也亮起来。
0: 然后周边是不同的这个热气球上面的人们，
1: 对，满天的热气球，然后包括呢这个天空呢也带着一点点的红霞，
0: 嗯，
1: 下面呢还有这个自然的风景和一些这个马匹，我就觉得都还好
0: 啊。
1: 直到我看我旁边那个九宫格的格子里，
0: 那框子里头啥？
1: 那框子里面是一对，应该是我感觉年龄大概是50-60岁，60多岁的一个夫妻。
0: 那是跟我们年龄差不多吧？
1: 跟你年龄差不多，跟你
0: 跟我年龄差不多吧？我一老哥哥老姐姐呗，是吧？
1: 然后他们两个人呢，就是从这个热气球开始升空，
0: 嗯，
1: 到后来我们在旁边干嘛呢？我说，嗯，来给我拍一张，
0: 拍
1: 一张，你这边，哎，你别拍了别人，来我这边。
0: 他们二位是什么样子的？我猜一猜，
1: 两个人，你猜，
0: 非常的安静，
1: 是，
0: 然后手牵着手，默默的就看着阳光，看着热气球慢慢从地平线升起。
1: 对，当时那个叔叔就一直这个搂着这个阿姨，
0: 对，
1: 两个人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子安安静静，然后也没有说我们要在这个高空很选一个视角啊，拍一个照片，
0: 快来呀，这里出片，老婆，对吧？
1: 没有
0: 这种，
1: 就两个人非常安静的，然后就搂在一起，好像他们两个虽然和我是相邻的格子啊，但他们两个像单独坐了一个热气球一样，
0: 仿佛就像什么，那句话叫什么，那句话叫拥有了彼此就拥有了全世界，他们就是彼此的世界，
1: 就跟我们这边那个氛围完全不一样。
0: 闹腾，
1: 对，包括我们这个下来热气球之后，
0: 嗯，
1: 然后会开香槟庆祝，然后我们这边也是啊，干杯干杯，然后他们两个依然是腼腆的笑着，
0: 对，
1: 依然是这个叔叔搂着阿姨的腰，两个人看着日出的方向，端着酒杯在干杯喝酒，
0: 就安静嘛。
1: 你看这种浪漫的感觉，
0: 你看，
1: 当时我就觉得这种感情太好了，
0: 这绝对不是你们那些是年轻小朋友们的一些浮躁的表现。
1: 嗯，那是。
0: 是不是，啊，
1: 要是万一是那个刚热恋的估计也会这样。
0: 也会，哎，但你看就是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举个例子啊，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去看这个音乐会什么的，
1: 嗯，
0: 演唱会什么的，现场啊那种会非常震撼，虽然很震撼，但真的坐在那儿安安静静的听歌的，再有一次去看演唱会，
1: 嗯，
0: 在我旁边就是一位女士，就是一个人来的， 然后其他人都在拿着那个手机，就跟工作人员一样
1: 拍照，
0: 你知道，就拿着那个手机，包括现在手机上，你知不知道？

0: 它有这种对手机上面卡住的那个长的
1: 摄像头，
0: 嗯，就那个镜头往上一卡，
1: 演唱会神器。
0: 它开始的时候就有点像谁，就有点像那个特工一样，把小盒子打开，然后把那个镜头卡上，然后接着又把那个 GoPro 又拿出来，还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大疆的那一系列那设备拿出来，都支着，甚至还拿着自拍杆往地上一杵，顶上之后弄上三四个设备在那一个劲儿忙活。我看手机，我是离这么远，他能拍得非常清楚，我说太厉害了，
1: 很专业。
0: 但是就在我的旁边那位女士就安安静静的
1: 自己一个人，
0: 一个人在看这个演唱会。哎呦，让我觉得整个她自己就是她自己的世界，
1: 是。
0: 很浪漫，我觉得这是一种浪漫。
1: 光抢到一张票，
0: 哎，你这老说实话可不行。
1: 但确实有的时候浪漫它是一种氛围，它有的时候和别人也无关，它就是自己一个人自洽的那种状态。
0: 对，
1: 我们今天在聊，你觉得浪漫是什么？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0: 浪漫可能就早点下班吧。你看预言说，说一个为什么我能五点钟下班的故事。
1: 说，
0: 因为办公室里的蚊子五点钟上班。你俩交接班是吧？
1: 交接的也挺紧密的。关键是蚊子上班的时候，这个你下班，这个，
0: 蚊子说
1: 领导也同意你俩的交接。
0: 蚊子说我饿呀，是吧？哎，怎么外卖走了呢？是吧？
1: 欢迎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说说，你觉得浪漫是什么？可能每个人心里的概念都不太一样。
0: 对，
1: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在你内心的浪漫是什么？讲出来。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4: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本书《发现中国》系列丛书之《文化地标》。这本书选出了几十处中国著名的文化地标，弘扬了中华民族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化精神。编者把它分成了七大部分进行介绍，比如第一部分历史印记当中就介绍了见证13朝兴衰的古都西安钟鼓楼，还介绍了有着浓厚民族特色的布达拉宫等等。第二部分博物大观介绍了有着中华民族鲜明特色的自然和人文文化遗产博物馆。第二部分博物大观介绍了有着中华民族鲜明特色的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博物馆，展示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史和科技发展史等等。而其他的比如古今碰撞、繁华轨迹、红色纪念艺术殿堂、书香雅趣等等几部分，则是通过历史建筑的新生、现代化的崛起、伟大的复兴之路和文化艺术中心等全方位的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当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明，有的流传在口耳相传的民谣里，有的呈现在精美绝伦的刺绣中，有的被藏进画卷和通贯古今的史书里，还有的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变化，被镌刻在一座座建筑之中。梁思成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及我民族之性格。一座城市的建筑，它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名片，更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地标，不仅仅是因为其简单的文化元素的堆砌，或者是它炫目的外表，更重要的是在其中蕴含着城市的文化和城市文明的辉煌成就。就像人有着不同的气质个性，因人而生的城市当然也在历史和现代的发展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属性，更重要的是这种属性会逐渐融入到一座城市的建筑当中。我们去到一座城市当中，它的建筑或者是沉稳大气，或者是浪漫时尚，或者是热情奔放，或者是内敛含蓄，都体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气质。这些不同的地标建筑蕴含着历史，蕴含着不同的文化，更是一座城市魅力最亮丽的风景线。这本书选出了几十处中国著名的文化地标，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作为人文景观的文化地标有着更多的意义和使命，不但要与自然环境、城市发展融为一体，更承载着人们的感情记忆，同时它也更应该成为服务人民文化艺术生活的一种公共建筑。翻开这本书，既可以奔向琳琅满目的博物馆、鲜活的艺术中心、潮流时尚的网红打卡地，更可以看到生命力顽强的古建筑，可以通过一座座文化地标来触摸一座座城市的温度。想陪

0: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文化地标，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3: 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帅气的杨一。
4: 我是 Q Baby。
3: 哎，行，不走寻常路是吧？你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就一个人了？
4: 老是不想跟别人整一套一套，
3: 不整一套的、
4: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3: 哎，有朋友在问说，今天什么话题？是关于浪漫的事吗？其实你看，今天7月初7嘛。
4: 是的。哎，我们今天在跟大家聊说，你觉得浪漫是什么？你怎么定义这个词？
3: 对，
4: 都可以分享过来。
3: 当然，话说了，你说7月初7啊，其实是这叫什么？咱叫中国的情人节，对吧？有情人的这个节日。另外呢，也有一种说法叫7月7叫乞巧节。
4: 是的，
3: 哎，他这个日子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做法，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可能要做这个
4: 做手工，
3: 做女工嘛，对，类似于这些东西，
4: 在家里搞一些什么这个缝缝补补
3: 啊，
4: 对，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3: 对，
4: 其实是这样的，你知道最早的时候就说嘛，说这个早在东汉7月初7这一天，家家户户忙的是要晒晒书，
3: 对，
4: 晒晒衣服，
3: 把东西拿出来晒晒，
4: 然后酿个酒，
3: 哎，
4: 准备喝是吧？
3: 够忙活的。
4: 啊，到了这个汉代之后，
3: 怎么样？
4: 气息慢慢演变成了女儿节，
3: 对，
4: 就小姑娘们就会聚集在一起，咱们这个穿针引线的搞一些自己的小小的手工艺，
3: 对，
4: 然后在家搞一些自己的活动，而且跟大家说，这是咱们中国唯一以女性为主角的传统节日。
3: 是的，
4: 全程是围绕着这个女性的技能成长啊、姐妹的小聚会来展开的。
3: 对，
4: 一般情况下不叫男的，
3: 跟老爷们没关系
4: 啊。包括到后来、对，到后来这个唐朝的时候，哎，这天这个女生呢流行把这个指甲搞一搞，做个美甲，就是属于古代版那个美甲。
3: 你看多好。
4: 到了宋朝、然后完了之后呢，朝廷说，那今天呀既然过节咱们放假。
3: 你是穿越来的放假。
4: 我当时听到这个我特别开心，
3: 这对女性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日子、
4: 是、一放假全程一派热闹，整个都是那种过节的景象，很开心、但是到了现在呀，就是最近几年的时候，商家把这个七夕赋予了一个浪漫的含义，
3: 想着各种各样的法儿，
4: 主要是想让大家购物吧，
3: 就花钱呗。
4: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花钱也没有问题、
3: 花钱让自己快乐就好，
4: 这是个悦己的行为。
3: 当然，
4: 而且呢刚才也说到了，这是咱们什么呢，女性的节日
3: 哦，
4: 所以说女生啊在这一天
3: 对自己好一点，
4: 对自己好一点。今天我们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的黑绷带礼盒，黑白绷带的礼盒。
3: 对，
4: 这个如果说还没囤到的，你得抓紧时间回复礼盒了，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3: 尤其是对那些老夫老妻的朋友，我觉得其实就是给彼此的这个、怎么说，那些礼物啊，不必拘泥于就今天，只能今天，不是的，
4: 那不是，
3: 对吧？长长久久的感觉，24小时的呵护，这是黑白绷带直接带给你的这套礼盒的价值和。

0: 意义。
1: 是的，其实他们俩这个赫莲娜、这个品牌包括黑绷带白绷带这两个产品不用多介绍了，是他们家的一个王牌产品了。
0: 对，
1: 很多朋友就是就算我说我之前没用过没买过，但是我刷刷小某书也经常刷到它，
0: 太有名了，顶级的护肤品了。
1: 是的，价格也是有名了。
0: 对，
1: 那价格相当之高。
0: 是
1: 两瓶正装，一瓶50毫升，另一瓶也是50毫升的。
0: 对，
1: 价格是7460块钱。
0: 对，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元，
0: 相当于一折多。而且呢，这999在专柜一瓶你都买不着。那今天拿到黑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不多。
1: 是的，
0: 而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上一套，而且这一波还送礼袋，非常具有性价比。
1: 只是在这个包装上面一点点微微瑕疵啊，那里面的东西完全不影响。其实我觉得这个，你说我要送我女朋友、送媳妇儿，或者是有些朋友说我送给妈妈一套，都是没问题的，
0: 相当合适。
1: 不是，更好的是自己给自己买。
0: 对，
1: 因为我这边是自己买，不是。我认为啊，
0: 自己买送妈妈都可以的。
1: 就自己对自己一定是要好一点的。
0: 嗯，
1: 就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自己想拥有的东西，你就先别等。
0: 对，
1: 看上什么你就先买什么。
0: 对，
1: 我觉得也挺好的，而且这个价格确实也很合适。如果说你现在说我这会儿还有，但是囤着也没问题，因为我这边其实还有一瓶半没用完的，但是我还是囤了，因为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它999块钱是两瓶正装，朋友们，
0: 对的，
1: 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和一瓶50毫升的白绷带，你留着用，而且这个保质期也是比较这个新鲜的，
0: 新鲜的，
1: 你放心用。
0: 而且关键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黑绷带大家听说的很多，因为什么呢？就是晚上来用的，就是晚霜，相当于是
1: 对
0: 防护抗老，能够退红抗刺激，质地非常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非常。服帖特别适合这个，能够让你在晚间的时候这个皮肤得到一个很好的养护。白绷带就是白天用的，能够抗刺激，质地轻薄，而且后续跟妆也非常服帖，非常适合这样的天气。
1: 是的，
0: 所以黑白搭配效果是翻倍的，1+1大于2的效果，比单用要强很多。24小时不断档，每天给足皮肤这种绷足的这种绷带级的这种守护。为什么之前很多朋友都知道说，哎，我黑绷带，因为黑白绷带加一起太贵，
1: 是啊，
0: 7000块。
1: 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我最早的时候也只用黑绷带，
0: 对，
1: 白绷带就觉得算了。
0: 对，
1: 哎呀，没有那个闲钱了，这个已经咬了很多次牙了，
0: 是不是？
1: 就觉得算了。但是后来这个，当我们有这种优惠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试一试，因为其实你单用黑绷带的时候，你其实已经感受到它的这个修护力了，因为它有30%的玻色因嘛。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黑绷带加白绷带，它整个效果搭配起来是直接翻番的。
0: 对。
1: 就等于说你加了一层 buff 在上面，更好用了，皮肤的状态会更好。一些，
0: 而且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啊。有朋友说，哎，是正品吗？必须是正品。
1: 对、
0: 啊，
1: 大家拿到之后，我建议你去扫一下，因为每一瓶上面都有一个唯一的溯源的二维码。
0: 对，
1: 你扫码之后，它下面可以清楚的看到是从哪个口岸进口的。
0: 嗯，
1: 它的进口报关单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什么时候买的，什么时候进来的，都写的很明白。这个你全程都是可以查到的。
0: 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1: 是的，
0: 而且这个顺丰包邮，所以您直接回复礼盒就可以，因为999这个价格不多。昨天、前天、今天是最后一天，
1: 今天最后一天了
0: 啊！这只有100单，所以说您犹豫的时候，别人基本上已经都在回复礼盒了。
1: 对，
0: 所以您直接回礼盒，现在就可以锁单。
1: 欢迎朋友们回复礼盒来了解详情了。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大家一边回复着礼盒，一边给女朋友或者给自己购买着礼物。
0: 嗯，
1: 接下来我们也送上这个浪漫的 BGM。
0: 对，今天是浪漫主题。
1: 对，
0: 啊，
1: 我们带来一首男女对称的歌曲。
0: 唱的好不好您听听再说。
1: 你最珍贵。哎，这个时候如果另一半坐车上的话，我建议你把声音调最大。
0: 是吧？
1: 哎，你跟他一起听，这太浪漫了，这个画面。
0: 扭头对媳妇说，还是你唱的好听。
1: 像你安排的一样，这环节
0: 送给那些有情人。

0: 间
1: 很稳，
0: 约在这个地点，
1: 办公室吗？
0: 记得带着玫瑰，刚送上去。

0: 你刚才为啥撤退了呀？
1: 我不想退呀、啊。
0: 咋撤退了？
1: 我不退就被你一块拉着进沟里头了，知道
0: 吗？不，这边正动情时分最美的。
1: 来，动静有点大。

0: 首《你最珍贵》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当然也送给老杨啊。
1: 其实感情这个事情不容易的，知道吗？
0: 我刚才其实在演唱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里面非常多句歌词都戳中了我的心。
1: 哎呦，
0: 比如说
1: 动情了，
0: 再美的人也会憔悴这句上班上多了，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1: 呀、
0: 包括呢，里面反复在唱到四个字，
1: 什么？
0: 你最珍贵，
1: 你最珍贵。
0: 我刚才一开始唱的时候，其实感触不深啊，但唱到最后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这句话我也想送给老杨。
1: 你说一说，
0: 你最珍贵。
1: 你看，
0: 因为你想想，在生活里，哪怕去到 KTV 里，没人跟我对唱呀。
1: 这独孤求败呀、一个人是孤独的。
0: 有人说 baby 为啥你这个对唱歌曲唱的这不好听，
1: 佳宇都捧不住啊，
0: 因为没人跟我练习。
1: 佳宇的装饰音比你还多呢，
0: 这只能在节目当中简单一练，趁着这个节日的气氛。一般情况下你说我去 KTV 我谁跟我对呀、
1: 你看看
0: 就对不上。
1: 这我跟你讲，
0: 所以说今天就是很难得的在节目当中啊，老杨很珍贵、
1: 对，
0: 帮我就是把这首歌曲你唱了男生部分、唱得很完整。
1: 那我下回唱女生部分
0: 也行。严香说、怎么是两个调调呢？老杨不容易啊，
1: 要和声嘛。
0: 我们这边是真的是有这个两个声部的啊，和那个女生和那个男生唱的不太一样
1: 啊。你就打开 baby 又一如既往打开了简谱。你给我念一遍这个谱子吧，好不好？你是搁哪搜出来的简谱？
0: 不是老袁，你说实话，
1: 你说
0: 你身边做过这么多搭档，有一个别管男的女的谁的老的少的，
1: 他们都不敢，
0: 他们有人搜过简谱
1: 没有？
0: 有我这么专业的音乐型的搭档吗？
1: 不认识，没有。
0: 看得懂吗？
1: 看不懂，
0: 我根本

0: 你知道上面带个那个弧线你知道吗？
1: 弧线就是
0: 后边、那个、
1: 连音嘛，
0: 后边那个不用唱
1: 哦。
0: 知道了吧？
1: 嗯、
0: 你要在那音就延过去就行。
1: So so so do so far，
0: 哎，对喽，学到了，哥们。
1: So so so me so far，
0: 哎，对了。
1: Right right right so right do，
0: 哎，
1: 小时候感觉了。
0: 不是 right right right so right do do， 这边不用，那个后面不用唱，知道吧？
1: 有一点乐理知识，
0: 哎，
1: 但不多。
0: 有点晃，你知道吗？
1: 来看看朋友们的点评吧。
0: 哎，
1: 首先呢，这个有朋友在说了啊，
0: 哎、
1: 静心在说，他说
0: 学无止境，
1: 声随心动、
0: 哦，
1: 天赐的嗓音，
0: 是拿刀刺的吧？刺的，那真刺的是吧？
1: 刺的还可以吧？
0: 那刺的还行。
1: 严香也在说，他一说，他刚才说是两个调调啊，他说老杨不容易、
0: 啊，
1: 接着又说，他说所以我才说小麦他们唱歌没有 baby 唱的好。
0: 嗯，确实是。难分伯仲，因为明早还上早班呢。你别坑我、啊。
1: 不是因为 baby 都不知道哪一句在调上，
0: 难以捉摸，就像感情一样。
1: 朋友，真的，我这边这个唱的非常专业。明天这样，
0: 不要质疑，置业是瞎质疑。
1: 你们明天唱啥歌？
0: 嗯，
1: 我提前把简谱调出来。
0: 我们都
1: 叫小麦对着简谱、
0: 哎。我们早上都没敢唱歌。
1: 完了之后潘大爷在说
0: 说啥呀，
1: 学唱歌看简谱真的是从 baby 这儿见识到了，
0: 确实如此。
1: 我们学声乐的一般都是先唱谱，
0: 对对对，
1: 再加上词儿的，
0: 对对对、
1: 一般不会一开始就跟着唱词儿，这是不专业的流行的那种歌手才干这事。
0: 对对对，
1: 我们这种专业的都是哆瑞咪是这样子练的是吧老杨？
0: 再唱那个半音就不太容易跟上了，知道吗？
1: 都是这样的，不信你去问学音乐的，
0: 去问问，得问大家。
1: 对、嗯，完了之后呢，这个不二说来晚了，
0: 嗯，
1: 我感觉错过了精彩。
0: 你看看，
1: 嗯，
0: 迟到了，
1: 你确实是错过太多了，
0: 嗯，
1: 也解释一下为啥迟到吧，罚款一会儿给我一交，
0: 对，把保证书写给我。
1: 对。然后呢，这个托达斯在我们的这个学习当中也感受到了，
0: 也学到了。
1: 他说学无止境，肯定是这样的。
0: 就简谱上面那个弧线，你知道吗？后边不用唱，
1: 连音。
0: 对。
1: 那你跟我说，就是后面那四个零是什么意思？
0: 那是空牌子，那是空牌子，知道吗？零零零零，
1: 后面是小黄小横线，
0: 小横线那是前16后8，前8后16。
1: 哦，我以为
0: 是
1: 重音呢。
0: 它是节奏。
1: 我以为是重音呢，我以为是真心的给布雷。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0: 有朋友说 baby 专业的。有朋友说嗯，潘老师对，专业歌手好几天了呢。
1: 放心朋友，
0: 已经两年半了呢。
1: 要实在不相信的话，你们去那个我的抖音、嗯、我个人的抖音叫就是 QBaby。
0: 你去 看
1: 你们上去翻。
0: 对。
1: 我弹过钢琴。除此之外，
0: 我也弹过钢琴，
1: 我弹过，我还会那个单簧管，
0: 对，
1: 还会那个非洲鼓、
0: 二胡，
1: 不多炫耀了，不多展示了，
0: 声是吧？
1: 怕老杨自卑，
0: 锣是吧？鼓、挠、袖、编钟，对吧？
1: 然后妹在说，
0: 说啥？
1: 说这个歌曲啊，老杨的那个戏腔里面掺着一点 baby，
0: 掺着点 Q 是吧？
1: 咋样？就听起来是不是就是感觉这各种氛围都存在？
0: 所以说我们这是不属于一个简单单纯的这一个歌唱，
1: 嗯，
0: 就像八宝粥，
1: 什么都给你来上一点，
0: 有枣，
1: 让你一次吃个够，
0: 有枣，然后有莲子儿，是吧？还有啥？
1: 你没做过八宝粥吧？
0: 不是没做，
1: 米、
0: 糯米、薏米，
1: 然后花生也得在里面。
0: 主打一个有料，知道吧？我们这节目
1: 当然，
0: 所以您这个需要，你看有朋友在回复了，说赫莲娜不需要礼盒，
1: 嗯
0: 啊，有枣有粥有礼盒，
1: 这个礼盒里面的成分真的是多了，它
0: 至少比我们这全面，
1: 它有30%的这个玻色因，
0: 高浓度玻色因，
1: 对呀、
0: 啊嗯，
1: 你该买买啊，因为今天最后一天了，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999块钱一套，
0: 嗯，黑白绷带。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

0: 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6: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4: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6: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4: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6: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6: 哎，晚上好。
7: 我们今天在跟大家聊一个浪漫的话题，问问你觉得浪漫是什么呢？
6: 至于您的理解。
7: 对，托达斯说点歌，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6: 这挺浪漫的，确实感觉到了。
7: 浪漫啊，包括呢还有《遗失的最美》在说，他说浪漫呢、啊、他浪漫不是去哪里、也不是什么季节，而是与爱的人一起，哪里都是浪漫。
6: 哎，说的真好。
7: 办公室也浪漫吗？
6: 办公室
7: 多问一句，
6: 俩人一块加班多好啊，是不是？
7: 我觉得就是反正有点弄大，
6: 效率翻倍，明白没有？
7: 然后呢这个还有诗在说，他说浪漫是什么呢、这个年轻的时候更看重一些形式，包括还有一些感官享受，到后来发现我其实呢是一个特别爱聊天的人，年轻的时候觉得聊得来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到这个年龄发现、浪漫是需要每天有话聊的。
6: 那句话叫什么？ I love walking with you。 不是 talking with you， 是吧？
7: 刚才说的是聊天
6: 啊，
7: 现在又变成了散步。
6: 就散步，我 love 跟你一块走路，其实安安静静的其实挺好的。其实真的有朋友说，那叫越是年长就慢慢就觉得安静下来了。
7: 我觉得浪漫其实就是一些实实在在的，
6: 是的，
7: 生活里的事情。
6: 圣
7: 诞河就说嘛，最浪漫的事就是听你们俩唱歌，就感觉很浪漫。
6: 对，
7: 对，浪漫的定义很多，能感受到。
6: 确实。五味杂陈内心当中啊。
7: 当然朋友们想听什么歌也可以继续点播过来。包括刚才有朋友在问到说小灯泡有没有了，有的，
6: 有。
7: 你要回复的是清仓，你回复清仓就可以看到链接了。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完清仓之后，能看到50毫升正装的小灯泡，原价是1890，但今天
6: 299，
7: 很划算，
6: 直接砍掉1600。
7: 是，当然也跟大家说，能这么划算也是因为它有效期是到明年的6月份。现在还有10个月的时间，但你日常用是完全足够的。
6: 对，
7: 甚至2瓶都够用。我建议你直接2瓶囤，因为2瓶的话再减100，现在只要499。
6: 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关键是搭配了 SK2 家里面的这个核心配方王牌 Pitera， 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关键是为什么是这个价格，299，原来是1890，因为这是临期，有效期到27年的6月，
7: 是的，
6: 就这10个月。如果不是这个所谓临期，也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7: 也没有这么划算的价格。
6: 对，
7: 你要买说那个，我就要买那个刚出厂的三年有效期的
6: 专柜的，这个价格确实是1890，
7: 稍微贵了一点。但我觉得，因为它临期它也没过期啊，它还有10个月的时间啊。
6: 而且这个化妆品的这个必须要标志保质期嘛，
7: 对，
6: 这是3年。那其实咱这么说， 咱也不能说，我不能瞎说，所以这个东西我就跟您这么讲，
7: 你放心用，
6: 安心使用，因为用过的朋友都已经发过来信息，小一说他一点不黏腻嘛，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好多，因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咱们就带过这一款，
7: 对，
6: 然后很多朋友一听说，哎呦，又有这个叫什么临期的这个品了，都不用犹豫，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7: 是，直接买两瓶，
6: 对，
7: 因为十个月的话，你两瓶用刚刚好也是足够的，
6: 差不多。
7: 当然有朋友如果说也担心自己就用不了这么多，我也建议你买两瓶，因为你可以和闺蜜啊或者和家人你拼个单，
6: 一起分享，
7: 一人一瓶也可以，
6: 对，
7: 因为买两瓶再减100，你何乐而不为呢，你这又便宜了一些，
6: 对的，
7: 现在两瓶只要499，欢迎朋友们回复清仓来减一下漏了，
6: 是的，回复清仓。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4: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5: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Q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KBP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4: ！Q baby keep。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大家好，我是 T-Baby。
2: 哎，下午好，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第二个小时节目正式开始了。
0: 是的，刚才这个朋友好像没有捋清啊，我再捋一遍。
2: 捋一捋吧，
0: 因为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和这个产品不一样、啊、
2: 一共有两款这会儿带的。
0: 对，黑白绷带是礼盒，
2: 套盒的叫礼盒。
0: 对，你回复礼盒就能看到我们一个黑白绷带的套盒。
2: 对、嗯，
0: 原价是要7000多块钱两瓶正装啊，
2: 只要999。
0: 对，今天只要999，朋友。
2: 对的，
0: 这个价格很划算了，但是包装上有一点点的微瑕，也提前跟您说到，
2: 自己用绝对值。
0: 是黑白绷带想购买的，直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2: 是的，
0: 刚才小灯泡的那个是回复清仓，
2: 嗯，
0: 小灯泡呢，这个也是专柜的正装。50毫升的，原价是1890块钱，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清仓价299。
2: 对，因为它是清仓的价格是07，所以就叫清仓。
0: 嗯，是的，这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清仓，然后呢，建议你直接买两瓶，因为两瓶的话再减100块钱，
2: 对，
0: 只要499块钱就可以拿到两瓶。但是也提醒，这个有效期10个月嘛，到
2: 10个月完全够用，
0: 明年的6月份，
2: 你一个月抹一回肯定用不完，
0: 你不能这么用，
2: 天天抹，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清仓和礼盒来了解详情了。
2: 是的，
0: 我们今天也在聊说你觉得浪漫是什么，都可以分享过来，朋友们对浪漫的一些看法。
2: 有朋友发信息说，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就是能跟你一起慢慢变老。哎呦，歌词写得真好。
0: 是啊，
2: 你看感慨，
0: 坐在摇椅上慢慢聊，其实这种画面一听就是那种让人觉得非常沉浸那种感觉。
2: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就是和你一起卖电脑。
0: 咋回事？
2: 那是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听那歌，同学们歪改的。就是那和你一起卖电脑。但话说了，你看，就是不管做什么，在一起就挺好，
0: 是
2: 就挺浪漫啊。卖电脑又怎样呢？
0: 卖烤串
2: 我都觉得浪漫。说实话，俩人。
0: 然后有朋友在说，浪漫的话是首先呢要有海，然后坐在沙滩旁边，
2: 还得有要求。
0: 那你要求很高，你看海浪还得拍打上来，
2: 呼脸上不呼。

0: 然后放着歌听，
1: 放着歌，
0: 懒洋洋的陶醉其中。
1: 那歌曲《亲爱的你慢慢飞》，
0: 哎，小心前面白色的玫瑰，亲爱的，
1: 你听我吹，
0: 你张张嘴，
1: 啊，张张嘴，哗，海浪过来，
0: 对，就说这样子，两个人坐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就挺浪漫的，
1: 哎，
0: 就这种浪漫。我自己坐那儿喝瓶酒都浪漫，朋友都不需要别的，就这个画面已经足够让人觉得心旷神怡了，
1: 对，
0: 很舒适。包括呢，小申也在说，我觉得浪漫的事就是两个字儿，平淡。
1: 哦呦，
0: 说
1: 这安安静静，平平淡淡才是真。说这，
0: 对，他在说，他说觉得节日更像是提醒我们要去表达爱，但是真正浪漫的，就是像这个空气一样长久陪伴在我们身边。觉得浪漫的就是平平淡淡的在一起。
1: 这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两个字的理解是完全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
0: 可是你
1: 有人喜欢那种特别热烈如火的，还有喜欢平静如水的。
0: 是，可是你光是一直平静的话。对方也不一定能感知到，
1: 那真的到瓶颈了。
0: 你还是得偶尔就是
1: 表
0: 示
1: 一下，你得告诉人家呀。
0: 是，你时不时的你回家你带个小礼物，你时不时的带点好吃的，
1: 是的，
0: 你时不时的表达一下呀，今天你辛苦了，
1: 安慰一下人家，慰问一下人家，
0: 表个白，我觉得这都是必要的。
1: 是的，
0: 也不是说这个事情多么花哨啊，
1: 对，
0: 这都是我们教给你的一些这个生活的
1: 小妙招，
0: 当然。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这个可以互动一下话题，来说说你觉得浪漫是什么。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是的，这个刘芳专门发了信息了，说这个请问黑白绷带有效期到什么时候。黑白绷带都是新日期，安心用，您安心用就行。
0: 是的，
1: 小灯泡那个是临期到2027年的6月，我们记住通过广播和视频直播的形式告诉每一位朋友。如果需要，直接在我手指的方向，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相对应的关键词，一个是小灯泡，抱歉，一个是
0: 礼盒，一个是清仓，
1: 两个，
0: 这两个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最后一天，
0: 过了今天之后，如果你再想要的话，不一定能再有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也关键是也没货了，
1: 对，
0: 我们囤的也不多，其实
1: 是吧。LSM 发来信息了，嗨
0: 嗨，
1: 就是跟 baby 在打招呼呢
0: ，Hello， 酷酷，
1: 好，你们俩现在真的就是。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0: 何必呢？咱俩。
1: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李雷啊。
0: 你直接说浪漫是啥不得了？
1: 就是吧，就嗨，打招呼就行。
0: 有朋友就在说嘛，说这个真正的浪漫从来不是花多少钱，而是用了多少心。
1: 是。
0: 哎，真正的清醒从来不是这个不信爱情，而是不信爱情的包装。
1: 你看看。
0: 因为最近呢，就是有这个北师大的这个研究人员嘛，他就是
1: 发布了一个什么网络社会与青年婚恋观调查报告2026。
0: 是，然后专门呢就去调查了一下，看看现在年轻的朋友们对感情啊，对婚恋的一些想法。
1: 对，
0: 然后就发现，在调查的人群当中，仅2.6%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现在经济准备的非常充足。
1: 啊哟呵。
0: 我准备好了，已经，
1: 这已经准备好了，咋都行，
0: 结婚吧。
1: 哎呦呵，
0: 彩礼
1: 可以，
0: 现在就给，
1: 没毛病。
0: 但是有62.1%的人说，我现在其实没有完全准备好，
1: 没有那么充分准备。
0: 是，然后呢，这个在年轻人的采访当中也说啊，他们能感知到最强的三类压力。第一类就是购房成本，这是76.5%的朋友说，觉得这个事情确实压力有点大了。
1: 是，
0: 您让我现在买套房。月薪3000，稍微有一点，
1: 反正压力确实有点大。
0: 对，然后有61.5%的朋友说，我觉得这个一方面压力是来自于育儿成本。
1: 哦，
0: 那我自己都养不起，我还养个孩子，
1: 可能就觉得对这种教育的压力可能比较大一些。
0: 是的，然后还有54.3%的人说，我觉得这个彩礼啊。嫁妆啊，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压力也很大。
1: 这还是单身的这个青年。哎，
0: 然后呢，在这个大家的聊天当中啊，发现72.5%的朋友说，说我希望对方是需要什么样子的呢？需要情绪稳定。
1: 哎，对，那不能一会儿咋咋呼呼的。
0: 对，然后69.8%的人说，咱们的价值观你得相融，
1: 三观得一样啊。
0: 是，你不能你的想法跟我完全不一样。
1: 对。
0: 然后65.4%的朋友说，我认为经济独立也很重要。
1: 都能够照顾好彼此。
0: 是，然后你就发现，在这样子的这个调查当中啊，像是认为什么家庭背景啊、 有房有车呀等等咱们印象当中那种传统硬指标，它的这个权重开始有一些下滑了。现在已经下滑到不足40%。而63.79%的年轻人就更能接受说，咱们婚前财产你是你的，我是我的，咱公证一下。
1: 再公证一下。
0: 写清楚，那个协议内容先弄清楚，包括我的游戏账号。
1: 对。
0: 我的宠物。
1: 包括我家这狗是现在是属于我的。
0: 分清楚了，大家说你洗碗我拖地，咱俩各是各。
1: 你为我把房收，我为你打扫。
0: 然后就专家就说啊，这一系列的数据就共同勾勒出了一幅画，是什么呢？像是90后啊，他不是不浪漫，而是把浪漫从花钱去买一些仪式感，转换成了用心来经营关系的质量。
1: 哎，
0: 咱得把这个质量提高了，
1: 更实际了，
0: 不搞那些虚的了。
1: 对对对。
0: 因为之前我就听过一个观点嘛，说浪漫是什么？浪漫就是做一件性价比极低的事情。
1: 对，有人说这浪漫要浪漫先浪费嘛。
0: 是，你要不然你就是你给我花很贵的钱买一份礼物。
1: 对，
0: 哎，这个事情我觉得好浪漫呐。
1: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这么认为了。
0: 或者有些人说，我觉得浪漫就是你必须就是跋山涉水，然后走十几个小时，你来到我面前来见我。
1: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
0: 对，但是现在年轻人说，我不认为这个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而浪漫是那种我们要真的实打实把生活过得实实在在的，咱们两个人的舒适才是浪漫。
1: 对的。
0: 就像有朋友就说这现在结婚也不流行那个请客了。我愿意比如说咱们去办一场这个旅行结婚。
1: 爸妈同意吗？之前这么多年给人送出去的那些红包。你不听了，妈妈怎么收回来？
0: 那我现在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就不结婚的咋收回来？
1: 那你可发微信，二维码给他们。
0: 只有你们结婚的人在意这个，
1: 对，
0: 我也在意。
1: 给那些之前妈妈就是送出去的那些家庭那些朋友们，七大姑八大姨的，点外卖。都送他们家去，是吧？
0: 就说这个请帖，跑腿过去，
1: 对，跑腿，对吧？都方便。
0: 是，把这个礼一并随过来，给他奉上一个二维码。
1: 我这样说完，阿姨可能会生气了。
0: 但是现在确实很多朋友就在说这个之前觉得浪漫是一个性价比极低的事情，但现在浪漫更重要的是，
1: 对，
0: 要看它值不值。
1: 哎，
0: 重新开始定义了。
1: 对，
0: 欢迎朋友们来说，你觉得浪漫是什么？
1: 对，
0: 我觉得他说其实挺好的，就比如。比如说啊，就是如果假如万一有一天，
1: 哎呦，这
0: 但凡呢，你说
1: 真铺垫呢。
0: 话说回来，你看
1: 你究竟想表达啥，让我心里要有个准备。
0: 要是有人他要送我黑白绷带，他直接去店里买了一批正装的，
1: 送给我
0: 那种
1: 送给 baby 我们这黑白绷带去药房买就行。
0: 不是
1: 一块钱一卷就行。
0: 那个赫莲娜呢，就是他如果真的是去这个买到这个7000多块钱的一个礼盒，我说实话，
1: 咱不会要，
0: 我会觉得也要啊，但是我会觉得这个性价比有点低。
1: 确实得7000多啊。
0: 对，你有那个7000多，你直接转我一个红包。我在我们这儿自己买999的挺好的。
1: 你看我们的节目当中谦谦君子就非常的多。
0: 他说
1: 蒙特利，
0: 还
1: 有是 LSM 李拉菲，
0: 送、哎、
1: 这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型的谦谦君子啊。
0: 朋友，你是现在是需要我的二维码，还是你直接回复礼盒两个字？
1: 把地址给你。就这个，说到这个，跟着私家车999去选的这个礼盒，您只管放心，安心使用。
0: 是啊，
1: 黑白绷带礼盒，刚才 baby 介绍完了，他这在叫什么化妆品界、护肤品界的江湖地位不用讲，那绝对就是头钩了。是吧？哎，绝对就是这个数一数二的。所以这个黑白绷带平时，加到一起两个正装加到一起一个套盒7400多，今天999。
0: 是，
1: 您直接回复礼盒就行。
0: 是，欢迎朋友们回复礼盒了解详情。老杨，
1: 你是拿起手机看一下，
0: 打断一下，
1: 你说
0: 刚才李拉菲说卡号发过来，
1: 卡号吧，然后我把我的转给你，快吧。
0: 这个卡号你记一下，
1: 6666
0: 二二二，
1: 行。是建设银行的是吧？看来
0: 不用那么复杂，朋友，你直接回复礼盒。
1: 哎，
0: 我的地址唯一路2号广播大厦。
1: 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是什么，朋友们？我们收音机前朋友以及网络那一端的朋友，你们先会爱自己才最重要。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来给自己，也订一个这个黑白绷带的礼盒嘛。
1: 用不完的再寄过来，好吧？
0: 主要是去今天最后一天了。
1: 对对对，确实
0: 我稍微有点担心，万一有人非想送我，他又错过了今天这个时机，我担心他没有购买上。我说我今天就是给大家再多说两句，
1: 可以再唠一唠呗，那就说一说呗。
0: 这个最后一天了，包括那个小灯泡，大家如果想送我的话，也是最后一天了，明天。 没有这个价格啊。今天只需要299一瓶，然后完了之后呢，有效期是到明年的10月份，明年的6月份，现在还有10个月的使用期。但你放心，这个我10个月的话，我能用2瓶。
1: 对，
0: 所以你。

0: 直接就是买两瓶就行。
1: 您直接回复
0: 清仓，
1: 清仓
0: 就能看到了，
1: 觉得对自己好一点，这很重要的。
0: 好，一边朋友们先帮我买着，一边来聊聊浪漫是什么。
1: 行，
0: 紫薇幽兰就说了，她说我说了想吃什么，老公很快就能安排到，我觉得这就是浪漫。
1: 哎，其实对，就是浪漫是一种默契，
0: 就是他记得你的喜好，
1: 对，
0: 他记得你说的每一个小小的需求和心愿，
1: 对，
0: 就是我觉得是生活里的那种特别。哎，我觉得有的时候浪漫真的不是说对方要准备一个多么宏大的惊喜，
1: 贵重的不是的，
0: 对，而是可能你在聊天的时候无意中说，我说其实哎，我想要个黑白绷带，然后
1: 到了，
0: 对方就听到了，
1: 在路上了，
0: 啊，然后你。我知道呀，我记得呀，
1: 我前两天都已经给你买过了，这在路上了。
0: 我说哦，是吗？
1: 对，
0: 我说哦，那咱们就是这个继续聊点别的，有的没的。我说哇，最近皮肤有点黑，对方立刻又帮我买了一个
1: 小灯泡的，给你下单了，媳妇。
0: 这就是浪漫，就是你随口而出的一句话，对方听进去了，
1: 对，
0: 这就是浪漫，
1: 好
0: 咋样？
1: 确实好，
0: 确实不好找对象，
1: 确实不好找对象。单身，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KVP 单身不是没有原因的，是吧？
0: 要求虚高。然后潘大爷在说，
1: 对自己好一点。
0: 他说浪漫冒号就是营造情调，制造惊喜，然后浪费冒号舍得花钱，显得有诚意。确实，这个在他的这个认知当中，我觉得其实浪漫和浪费，稍微有的时候。有一点能达到一个小小的共同点，
1: 这种均衡是要，
0: 你需要有一点付出啊。
1: 对对对，
0: 包括呢，这个也有朋友在给我们分享啊，潘达说请吃饭，书本不搞仪式啊，就他说的是那个结婚是吧？
1: 哎，
0: 哦，
1: 是，
0: 就你会的多。
1: 你知道有朋友在听我们节目，看我们节目，给我发微信，
0: 他说
1: 我也要黑白绷带。下单呢，这事儿怎么？要是明儿没了，是吧？
0: 你回复
1: 我一会儿楼下药房给你寄过去，好吧？
0: 对，朋友如果需要
1: 一块钱一卷，
0: 你回复礼盒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礼盒是黑白绷带的套盒，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清仓是小灯泡的，这叫什么临期？
0: 是的，
1: 那直接回清仓。
0: 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包括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曲也可以点播过来。
1: 对，
0: 刚才有朋友点了一个小酒窝，是吧？
1: 对，
0: 没问题 ，so easy。
1: 你们现在喘着呢吗？这会儿。行啊，
0: 这歌不难，老杨，
1: 你把谱都给我调出来，好吧？谱调，我们这样，先请大家稍事等待。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这个话题是什么？就是你觉得内心当中对您来讲浪漫的标准是什么？
0: 什么是浪漫呢？
1: 哎，
0: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4: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郑州呢大概是3.5个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

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动，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啊。好，大家好，我是 QBaby。
2: 哎，晚上好。
3: 刚才那个播放了一个非常精美的小节目，
2: 哎
3: ，QBaby 的旅行 Vlog。嗯，
2: 有朋友说这歌真好听啊，最后的歌曲。
3: 节目好听不？节目也很精美吧？
2: 还是听歌吧，我觉得听歌更好，是吧？
3: 那首歌是好妹妹乐队的《竹林》，
2: 竹林，
3: 你可以去搜索一下。
2: 哎，
3: 刚才那首好听的歌曲播放完了。接下来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又即将上演了，
2: 一首对唱马上要来了。
3: 对，刚才我们俩在这个对唱歌曲当中也挑选了很多，毕竟就大过节的，也是想跟大家带来一些甜美的这个合唱啊。于是我们选择了一首1994年的十大金曲奖之一的一首歌，叫做《心会跟爱一起走》。
2: 比你岁数都大。
3: 对，它是出自于这个专辑《不要伤了和气》。
2: 这歌叫不要伤了和气是吧？
3: 专辑叫不要伤了和气。
2: 还能好好搭档吗？这会儿
3: 主要也想把这句话送给咱们亲爱的听众
2: 朋友们，唱得不好不要伤了和气，
3: 不要伤了和气 啊。那么接下来这首心会跟爱一起走，
2: 对对对，
3: 送给在座的各位。这专辑名起的真的是
2: 确实哈，
3: 巧思
2: 就生活化，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是吧？
3: 有点东西。
2: 你会不会这歌？
3: 我会，但从哪儿进你得。
2: 郭峰跟陈洁仪是不是？
3: 我先啊。
2: 这个这么像电子版的。
3: 这不对。
2: 不对不对吧？这个伴奏。
3: 稍微有点震耳朵这个伴奏。
2: 再换一个。
3: 你觉得呢？
2: 再换一个。
3: 来换一个。好一些。
2: 是这个吗？
3: 应该是。
2: 感觉这调子要更高一些，
3: 感受一下啊。从哪儿进？
2: 还没开始呢。
3: 还没开始。
2: 男的先进，女的。
3: 女的。
2: 啊。

0: 这首歌出自专辑不要伤
1: 不要伤和气是不是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专辑叫这个名字
0: 就是我
1: 唱完俩人没打起来啊，
0: 就我先反思一下 啊，因为其实后面那个最后一段咱俩不是要叠唱一下吗、啊、但是其实没叠好，
1: 没叠好，没叠住了，
0: 对，没叠住
1: 啊，你再
0: 来一遍啊，
1: 好
0: 来清唱一遍了、啊、来、
1: 啊、
0: 我是女生你是男生，
1: 这没毛病，这大家看得出来。
0: 心会跟着一起走，
1: 心会一起走，
0: 说好不回头，
1: 不回头，不回头，
0: 桑田都变成沧海。

0: 都化成秋雨，爱就爱到底。
1: 哎，应该是这样的，
2: 对对对吧？
1: 这样的，
2: 刚才是没叠住，
1: 对，没叠住，嗯、特别是那个关键。
2: 我看我扭头看了一下，我突然觉得 Q Baby 胡子拉碴子，就在我旁边在这唱。

0: 就那个不分手不分手那个，哎呀，那感觉。
1: 小彩发信息，这是群星合唱啊，感觉到俩人唱出了这种汹涌澎湃的感觉，是吧？浩浩荡荡的感觉。
0: 然后有点尴尬，再说，都说实话啊，两个人你们俩分别独唱的时候真是不错，
1: 都还行吧？
0: 就一合起来就不行。
1: 你说完蛋不完蛋？你就说这事儿。有朋友说，听众耳朵都快受伤了，是吧？
0: 对。然后臭蛋何来说，大脸猫在唱歌这个环节，逗哏搞笑。夹子音
1: 高音
0: 高音，
1: 你看
0: 都是一首歌唱出多种这个元素。
1: 对，
0: 没有啊，我刚才其实一直就是压低我的嗓音，
1: 已经
0: 想给大家带来那种沉稳，
1: 他已经很本我了，
0: 老气的感觉。
1: 有朋友给我个建议，他说老杨你就跟 baby 对唱啊，将来你就唱我的好兄弟，更适合你们俩的风格。
0: 也行，我觉得那首歌我也会，但我觉得还是需要男女对唱才能显现出咱们俩的优势。
1: 咱俩男女对唱，大家能听出来那是男女对唱吗？
0: 可能刚才那首歌不太明显。
1: 还不明显？
0: 要不然一会儿那个我唱男生，你唱女生。
1: 千万不要伤了和气。
0: 不要伤了和气。然后那个静心自然也在说，他说看到了吧，唱歌呀需要的是天赋。
1: 对对对，
0: 你看看这二位什么歌都能驾驭，
1: 你看
0: 可盐可甜。那就是这有的时候找谁说理呢？这天
1: 有朋友给你建议，baby 冷静，你要再这样玩，一个人的情人节你还打算过几次？
0: 一个那首歌大家想听不想？
1: 不想听。
0: 那首歌我也很会唱，
1: 单身情歌啊，
0: 就是没有情人的情人节收到。老杨你听没听过？
1: 我不想听，我没听，我不想听。
0: 那是属于你们那个年代的歌曲。你
1: 我没有空窗期，
0: 就你没经历过这个。拓达斯说我点了一下那首歌，拓达斯喜欢那首，
1: 我咋这么能呢？
0: 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1: 他点就给他唱啊，凭啥呀？
0: 因为就他也没有情人。
1: 有朋友说放过我们也放过你们自己，第一次对二位起了杀心。
0: 手下留情，朋友。
1: 哎，好好好，我们一会儿吧。
0: 刚刚这首歌曲，
1: 等会儿再，我就问一下，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说的可像那回事儿。这位朋友啊，就是你可以对我们起杀心，
0: 可以可以。
1: 下单了没有？
0: 对呀、啊，不是你要是没有下单的话，
1: 那这杀心不白杀了吗？
0: 对，你都弄大了。你可以在99的平台上，你先回复一个清仓，或者你回复一个礼盒。
1: 对，
0: 一边你自己留着用也行。
1: 哎，
0: 一边万一你有女朋友也可以送。
1: 万一，如果没有女朋友，咱自己用，是吧？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像黑白绷带这个，它真的是没啥年龄限制啊。
1: 那是，
0: 就是你送给女朋友、送给闺蜜，或者是送给这个长辈、送给妈妈，
1: 都
0: 很好用。
1: 对，
0: 这个是谁收到谁都会很开心的。反正我收到，我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咱可不能让 baby。开心了，我知道没有。
0: 朋友们可以
1: 唱点伤心情歌，
0: 回复那个礼盒，
1: 礼盒
0: 感受一下，
1: 赶紧囤，原价是7000多，现在只要999啊。
0: 对。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自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年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

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2: 晚上好，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当然，这个刚刚一首歌曲唱完之后，很多朋友确实这个对音乐燃起了兴致，能感受得到。先别急，
2: 又充满了信心，各位。
0: 对，该回礼盒的先回完。
2: 该礼盒礼盒，
0: 因为今天最后一天了，
2: 对，
0: 这个明天就没有了，所以说还没囤到的得抓紧时间了。在九九的平台上回复礼盒，可以看到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
2: 正装啊，
0: 两个都是正装。然后原价是要7460块钱，
2: 对，
0: 今天我们的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元，
2: 这是一个大礼盒。
0: 对，稍微。在包装上有一点瑕疵，
2: 轻微的瑕疵，可能是在运输过程当中，这个表面会有那么有一点划痕，就是礼盒的划痕。但是内部的瓶子呢，完全就都是新的，一点毛病没有。
0: 是的，
2: 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您专门送一个比如陌生的朋友，可能我们没有那么漂亮，
0: 是，
2: 但是自己家用或者给自己媳妇儿来买，我觉得特别合适。
0: 欢迎朋友们回复礼盒了解详情，包括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小灯泡，这个 SK2 小灯泡淡斑美白精华，这个也是最后一天了。
2: 对，
0: 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回复清仓两个字。原价是要1890块钱，50毫升正装，
2: 299。
0: 对，这个太划算了，
2: 这特别划算。
0: 对，当然也提前跟大家说，这个是在2027年6月份过期，现在还有10个月。你日常用完全足够，
2: 对，
0: 建议直接买两瓶，因为买两瓶再减100，只要499，
2: 对，
0: 很划算了，神仙捡漏啊，简直是。
2: 直接回复，清仓就行。
0: 是，回复清仓，抢着货，然后完了之后礼盒也可以回复着抢着货。
2: 对，
0: 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应朋友的邀约啊，非要拼，唱几首甜歌也不愿意。
2: 就是，不是，是我们非要应朋友的邀约。朋友就说了一句：“改天吃饭啊。”你说行啊。责任不如壮士啊。
0: 追着问哪天？
2: 现在吧。
0: 今天不约吗？那明天呢？也确实是我们会的歌路比较广啊，
2: 比较野呀。
0: 对，我们刚才就是找了一找，找到了一首92年的歌曲。
2: 刚才是最早是94年，这是92年。
0: 对，92年的流行歌曲。
2: 好了，还能再早点。
0: 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刚刚托达斯点到的，送给托达达斯。
2: 行，
0: 这行送不送？
2: 算是给他的祝福了，祝福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好吧？
0: 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啊！来，
2: 把简谱拿出来，我操！
0: 前奏不知道从哪上，
2: 你前奏都用简谱唱啊？
0: 算了，直接唱。就是歌曲的部分吧。
2: 好好。

0: 前
1: 剪头发去了。
0: 托达斯情绪调整一下啊。
1: 对，别哭。
0: 每句歌词都有点对照你们的
1: 好油好油腻啊，那清嗓子的样子。
0: 清一清，这歌确实高，
1: 间奏
0: 快加不上去。
1: 把我筷子给你啊。
0: 来。
1: 嗯。
0: 从哪进？
1: 孟庭苇啊。

0: 是否明年有我未知的情人。
1: 唱不下来
0: 了。

0: 巴卡巴卡说，老妹儿别唱了，这情人节我不过了还不行吗？不过了。
1: 哎，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
0: 吃完饭就睡觉啊，
1: 就是你们现在是在哪里？就是
0: 哪里？
1: 我因为为什么这么个提问呢？就是因为
0: 看了一下，
1: 我们看了一下啊，
0: 地图。
1: 如果说有约会的朋友，有人过节的朋友，
0: 基本上不会守在我们的直播间。
1: 对，因为现在外面马路上在堵车，
0: 有对象的都自己忙活去了，
1: 饭店在排队。
0: 你看，
1: 只有这会儿没约的啊，
0: 只有你们这几百位朋友
1: 被发现了吧？
0: 是光棍。
1: 点歌，哎呀，也就你们了，
0: 不是一路人进不了一个直播间的。
1: 来吧，刚刚一首，
0: 这我放心了，
1: 没有情人的情人节，送给在座的各位啊。
0: 有朋友说我在去约会的路上堵车呀，别着补了。
1: 你的名字都叫有点尴尬，你说这话我信不信？
0: 不老心的。
1: 朵儿说，赶快退，没有用啊，早就被我们看穿了、啊。
0: 苹果香蕉说，祝 baby 七夕快乐。老杨有家有口的不给你送祝福了，我有家有口的就不配得到祝福了，
1: 就不过节了。
0: 好了。
1: 然后特达斯在听我歌曲的时候，他自己点的嘛、
0: 哎，
1: 他一边听一边说哈哈哈哈哈哈哈，然后一边又说笑中带泪，肯定是中间有几句歌词唱到他的心坎里了。
0: 内心的酸涩苦涩只有自己知道。
1: 什么一个人流连花好月圆呢？
0: 对，一个人和流连，是吧？花好月圆。
1: 什么幻想去年有你欢乐的情节呀？
0: 这么快吗？这就、啊？
1: 是否明年有我未知的情缘呢？
0: 谁知道去呢？要看你这性格的吧。
1: 我不好说啊、
0: 哎。
1: 来看看，还有这个朋友也在说，托达斯在自我安慰啊。他说一个人也挺好的。大雾说，哎，能看出来 ，baby 尽力了。没尽力，随便一唱。
0: 对。
1: 没咋费力啊。
0: 随便一唱要。Q baby 随便一唱找不着对象，
1: 不是谁让你在那说唱，
0: 如此的年轻轻狂，对吧？
1: 这首歌曲
0: 一副单身的模样，对吧？
1: 你知道这种歌曲，咱们看看鉴赏啊，单曲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0: 就是内心当中的感悟还不够，还不得百度搜一下人家鉴赏音乐。
1: 因为我发现他说这首歌曲他采取有史以来华语乐坛第一个百变情歌的心态。
0: 孟庭苇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子、
1: 这个心态展现给了所有爱乐人的耳朵和所有的好嗓子、也只有好嗓子
0: 给人家好嗓子
1: 和朋友的好耳朵、
0: 给人家好耳朵的
1: 欣赏到我们的歌曲。有的时候歌曲的点评写的也很有巧思，个人很喜欢翻看。
0: 有朋友说 baby 应该唱二胡版本的就更加凄凉。有人我上大学的时候选修的二胡，
1: 你会啊？
0: 改天我拉一个给你。
1: 老杨，你这个选修的好呀。
0: 你看，对啊，
1: 你不像我。
0: 对，我没事的时候，我万一
1: 你没事
0: 不行，我还能去地铁口。
1: 戴上一副墨镜。
0: 你还得搬住钢琴，你可麻烦，你知道吗？
1: 我没办法出入天桥、
0: 啊，
1: 我只能去高级的西餐厅。只能就趁着大家过节的时候说，
0: 我们吃着你看着，
1: 给你点一首啥，然后我在旁边演奏一下。
0: 我们坐着你站着是吧？
1: 确实不一样，
0: 嗯，
1: 就是从小的时候就要选对行。
0: 来吧，说到这儿，选队去哪儿玩也挺重要的。
1: 是的，
0: 暑假带娃出游，济州岛很合适啊，因为郑州直飞两个多小时，而且呢，牛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
1: 是的，
0: 对家长也很友好。牙月邑的这个咖啡街，你直接坐那儿喝咖啡，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超级松弛。
1: 嗯，而且吃的也多啊，像是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还有这个小朋友都能吃，
0: 不辣
1: 也
0: 不
1: 刺
0: 激。对，
1: 关键是我们的选择非常灵活，
0: 嗯，
1: 五天的、六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丰富权，现在你报名还送你转换插头和流量卡，
0: 没错，
1: 欢迎朋友们回复直飞了解详情。
0: 哎，是的，回复直飞就可以了。
1: 嗯，不二说今天这个节目呀，就是稍微有点变成了主持人和听众相互揭短了，
0: 互相伤害呗。
1: 还行，
0: 这都是一家人，
1: 我这边发挥的还歌声还不错。没啥短板。
0: 确实没有什么短，其实没有什么长板，看着都一样，是吧？
1: 当然，这个今天节目在这儿就跟大家接短接到这儿吧。
0: 这准备结束啊？
1: 不结束吗？老杨还在留连吗？
0: 我们还对我还留连。
1: 嗯，
0: 这样我们大概要就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1: 嗯，然后以静心的这个祝福
0: 作为结束吧。
1: 对，
0: 一个 ending 吧。
1: 他说：“祝漂亮的 Q baby， 漂亮的 Q baby。”
0: 那就不是你了。你祝错人了，祝 baby 早点脱单。
1: 嗯
0: 说真的，唱完这首歌 baby 就能找到一位帅气的男朋友。
1: 帅气的。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

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两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3: 我们走过的路，
4: 我们走过的路，
3: 有崎岖坎坷，
4: 有崎岖坎坷，
3: 也有康庄大道，
4: 也有康庄大道。
5: 我们经历的时光，
6: 我们经历的时光，
5: 有美好的回忆，
6: 有美好的回忆，
5: 也有失落的迷惘，
6: 失落的迷惘。
3: 这是人生的韵味，
4: 也是生活的模样。
3: 用声音，
4: 用声音，
7: 用声音，用声音，
4: 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7: 这里是
4: 听朗读。
8: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邀请各位和我一起，我们一块儿呢去读一本书，来看看这书里面有什么能够给我们做启发啊，能够给我们一提点，让我们能够读完之后呢非常受用的。当然说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呢更多的像是什么呢，更多的像是帮各位呢在这个浩瀚的这些书海当中啊去做一个小小的筛选啊。如果说您听完我们觉得哎哪本书好啊，您去看一看它的原著啊，这个呢其实是我们最期望的。我们也会在节目里头这个简明扼要的帮各位来推荐一些好书，然后呢帮大家来提炼其中的一些好的观点和这些好的知识，以期啊能够让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能够慢下来，静下心来去好好的读上这么一本书。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都在想啊，我们去读一些书，真正的想让这个书能够怎么办呢？能够有用，对吧？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我们现在时间很紧啊，我们这个节奏很快啊。那我们要读书的话呢，能在里头能够用到一些能实际马上运用到我们工作生活当中的一些技巧，确实这些书有很多，而且这些书古今中外特别多。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呢就会想，我们在众多的书当中怎么去选择。你看很多的这个专业的作家和读书爱好者，他们都会避免不开的说你要先读经典。为什么是先读经典？并不是说其实书有所谓高低之分，只不过所谓的我们叫 经典啊，是它经过时间的洗礼之后呢，大家普遍公认的。也不是说有一些好像听起来知名度不是很高的书不好，只不过呢是可能它针对的人群呢相对窄化一些。所以说呢，在很多的经典书当中，我们去读的时候，可能您会觉得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哎，我有点这个看不太懂，我有点看不太明白，怎么办？很简单，我们找现当代的对于经典解读的啊，非常的我们叫靠谱的这种书跟大家来推荐。今天跟大家来推荐一本书，既是经典又解读的靠谱，而且还让我们能够学完之后啊能够学以致用。所以今天跟大家推荐这本书，哎呦厉害了。今天这本书要推荐的是什么呢？推荐的是要讲孙子兵法的书。
7: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让文字带给你坚持的力量。欢迎关注王腾蛟为你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大家好，我是张伟丽。

是估计啊，也很少有人真正全面的把它看过。大多数呢，我们可能是有些朋友就是这闻名如雷贯耳啊，说这个36计当中可能也就知道走为上计。你要再让说出三个来可能就难啊，当然咱这是玩笑啊，并不是说这个揶揄谁，只不过是有时候我会说觉得啊，真正觉得这些书我们去读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能有用呢，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到我们呢。其实今天要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就是对于孙子兵法的一个解读，名字叫做善战者说，是龚玉振老师所写的这么一本书。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现在您就知道这本书呢，其实呢就是向实战看齐的，以结果为导向的。因为我们知道所谓孙子兵法它诞生的年代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了能够帮助这个征战的这个将军们啊有更好的方式，就典型的结果导向工具型的书。那放在现在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它对于我们有帮助呢？很重要的一点在这本书当中呢还有一个推荐语，叫从军事看管理，向战争学竞争。现在您知道这本书推荐给谁看了吧，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管理者和在激烈的这个竞争当中啊想要立于不败之地的朋友。这本书叫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那既然我们就说这本书那不得不提，那我们还是要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名字，比如说孙武兵法啊，还有叫这个孙子兵书，对吧，这是咱们中国呀现存最早的兵书，同时在世界上也是厉害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啊。各位应该有些这个喜欢这个军事和战争题材的朋友可能听说过有一本叫《战争论》，对吧，《战争论》非常著名，这个在世界上被誉为是叫兵学盛典，比这《战争论》早2000多年啊，厉害不厉害。作者呢就是这个春秋时期啊这个战将孙武，人家就是这个从实践中来总结出来的宝贵的经验啊。孙子兵法一定呢也是兵家经典，你看李世民就曾经说嘛，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什么意思，看这么多兵书这没有哪本比他厉害的。所以这本书呢对于我们来讲啊，可能大家的更多的是闻其名，但是你真正去看这本书的话，里头有很多的这个篇章，比如说它分的这么几篇哈，就是它这书里第一篇到第三篇啊，它主要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你的战略的运筹帷幄啊。然后呢到第四篇到第六篇呢就讲的是具体的作战的方法，说这里头有一部分讲这个军行编阵的啊，还有这个如何虚实结合迂回变化的。然后呢再有一个部分呢，第七到第九篇呢讲的是战场上啊各种各样的机会你应该如何把握。第十到第十一篇讲的就是军事地理啊，这个地形应该怎么利用啊，怎么样利用这个天气的变化呀。然后呢最后一部分啊，第十二章到第十三章的时候讲的就是一些特殊的办法啊，比如说像如何用火攻啊如何用这个反间计啊，对吧，如何用这个间谍啊。这个在整个的这个孙武的这个过程当中孙武的这个咱们叫成名的过程当中也是辗转反侧。然后呢他推荐他是谁呢，也是很著名的一位叫伍子胥。伍子胥向吴王推荐的孙武。然后呢孙武就带着他这13篇兵法见了这个吴王。吴王一看，哦呦，这是一人才啊，重用啊，有这么一篇。其实你看我们就在讲哈，说这个孙子兵法里面呢有很多现在我们能够耳熟能详的或者脱口而出的，比如说像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兵者诡道啊，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不战而屈人之兵。你看这都是孙子兵法当中的这个原文和原词儿，你说他。

一拼法也好，你说它是整个东方文化的一个智慧的一个符号也没问题。所以这本书它其实呢成篇呢不长，也就五六千字儿，但真正刚才我就说通读的人很少，因为他可能读起来来说呢，我们的读文言文呢，您就会觉得哎有一些这个吃力。但是今天推荐这本书，其实就是用现代的方式，用结合现代管理和商场、职场、社会竞争的这种方式，结合实际的方法来给你讲一讲《孙子兵法》如何在我们这个商业当中啊，在管理当中啊去运用。副标题嘛，《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好，前面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孙子兵法》的，这咱们叫前世今生和背景。时间不多，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跟大家详细讲这本《善战者说》。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6: 像清风吹散迷雾，
7: 像细雨滋润大地，
8: 像阳光洒落湖面。
9: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10: 找寻前行的方向。
1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12: 听朗读。
13: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呢，我们一块儿来读这本书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善战者说》啊。首先其实要跟各位来聊的这本书呢，就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啊。它的重要意义就是以实用为最大的目的啊。孙子咱就知道啊，孙武先生，孙武先生，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位这个战略家和思想家哈，其实呢，在这个《孙子兵法》当中啊，他会从5个维度啊去来说到延伸出来的这个如何带兵。你看这里头书里头讲到了道、天、地、将、法啊，这5个维度。然后呢，在这里面除了这些理论上的这个指引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它是一个战略性很强的一本书，怎么样从战略到具体组织，怎么样从计划到你具体应对变化，怎么样从执行的过程当中去应对突发事件，从前线到后勤，从内政到外交，从战前动员到战后总结，从己方视角到对方视角，这些都是非常深入浅出的去解释了这些例子和这些道理。 那好，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详细说一说吧，这书里面的一些具体的讲到的一些所谓咱们叫方法或者是实战当中的一些案例啊。首先你看这里头会给你讲到有一点叫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必可胜。什么意思啊？这个听起来就有点，哎呀，这个有点晦涩。那好，大概的翻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面对敌人的时候别着急啊，把握住机会再出击。所以这个其实它就揭示了竞争当中取胜的两个关键节点，一是自身实力，二是出手机会。实力决定你自身，你的心态，你的可以等待的这个耐心。机会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对手，对吧？所以说呢，你看后头还有一句叫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就是这非常辩证的一种方法。这书里头举了很多的例子啊，他举到了一个华为在手机市场怎么

在2020年4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华为呢就正式的取代他们成为了行业第一。所以说你看，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逆袭。这个逆袭其实在于哪儿呢？一就是自身的技术品牌是过硬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抓住了三星在中国市场的一个失误。首先大家可能有印象的是什么呢？就第一个机会，就是三星在早些年的时候，它这个旗舰机啊那个爆炸自燃的这个事件，当时对于整个这个三星的这个品牌是很大的一个影响。然后呢到了这个应该在前些年吧，应该就4-5年前，然后发生了很多呀，那个很多起，就三星当时应该是它的那个 Note 系列电池自燃，然后之后后面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这个妥善的解决，之后又发生了，所以三星整个这个形象呢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影响。之后三星虽然在全球召回了这个问题手机，对吧，但是他做了一个我觉得非常低智的一个行为，就是他唯独在中国市场就是以电池不够这个理由哈、拒绝召回。就三星的这么一个失误啊，华为手机直接就逆势趁势而起。所以你看啊，这个竞争当这书里头讲完这个之后，再去结合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兵法当中的这个话，就会揭示到竞争当中有一个法则，就是什么呢？就首先不要犯重大的战略错误。同样啊，就作为你等待时机的时候啊，一旦机会出现，你就要以绝对的优势发起最凌厉的攻势，全力以赴打开局面。有时候我经常会跟一些这个朋友在聊，说那个风林火山，大家就知道大概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很多朋友可能都不太知道，这个风林火山其实是出自咱们的这个古典经典。老是看那个日漫，觉得好像这风林火山是来自于日本的文化，其实不是，就是风林火山就是其疾如风。啊，然后呢这个其徐如林啊，然后呢这个进攻似火，不动如山，大概是这么一解释。其实这四点说的是什么呢？就说的就是在行军打仗的时候，这个军队应该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势。所以说你看这个里面就会讲到很具体的一个例子，也会用这些例子去拆解兵法当中孙子兵法当中的一些所谓我们叫经典的这种原文。你可能单独原文读起来可能有一些生涩，但一结合例子这就不一样了，对吧？所以你看在这书里还会再讲有一句话叫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就这句话的重点在哪儿呢？就是一个待，在这个等待。这个等待这个事儿啊，说起来很容易啊，做起来啊真的不简单。它要求你必须有足够的耐心。耐心来自于哪儿呢？耐心来自于定力。定力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底气。底气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实力。所以如果你实力不够，你就别说你是耐心，那是不行，那是怂，是吧？那这是两个概念，那完全的不一样。各位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喜欢曾国藩的哈、曾国藩他就非常强调这个战略的这个定力。他有一句这个用兵的格言，应该大概讲的就是一年不得一成，只要大局无碍并不为过。一月而得数成，敌来而不能战，则不可为功。就是意思大概其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战争啊是双方攻城的过程，不要太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一年打不下一个城，只要对大局没有影响不算什么过错。然后呢你一个月打下连打下几座城，结果敌人一来全丢完了，这也不能算功劳，对吧？这是一点。然后呢在这个书里头还会有很多呀这个很具体的例子。你比如说你看我们说在竞争当中，在商业当中都可能会有风险，对吧？然后呢你这个风险啊要怎么冒呢？书里头有一个定义，叫你要冒有胜算的风险。就是你别看这个人家啊他这很冒险，然后就愣往前冲，我也跟他似的我也往前冲。不，你可没人家有底。人家那心里头大概8899是有数的，是有胜算的，然后呢迎着风向往上冲。你也看着哎他冲我也冲，那完全不是一码事。所以说呢你看这里头叫什么呢？先。

胜而后求战，意思就不打无把握之仗，并不是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冒险啊，就是你要知道在什么样的时机情况下。因为其实你看打仗这件事儿就是属于什么呢，战争的特点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嘛，对不对？战争所有的行动当中有很多的因素，有一大部分因素其实就是在潜藏在这种或大或小的不确定性的这个谜团当中。你所有的决策都必须是在什么样的信息不完全、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才做出来的。所以你别老想着我等信息完全了、等环境确定了我再做决定，那个和刚才我们讲那个等待那是两回事儿，你知道吗？那如果你要这样的话呢，很有可能就是叫贻误战机，没有百分之百的胜算。当然我们再换过来，你就纵观这个古今中外的战争案例上来讲，没有百分之百胜算，也没有百分之百我一定不能赢。官渡之战，对吧？赤壁之战，这都很典型的呀，对不对？很典型的这个以少胜多的这种例子，是吧？然后呢，这战争中的胜算基本上啊，你能有个四到七成都不错了啊，七成以上也不要太奢望。所以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求万全者无一全，处处谨慎，处处不能谨慎，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我这个有朋友可能喜欢战争史的，应该一定了解和喜欢巴顿，是吧？巴顿将军原来就说过一句话是什么呢？叫下周才能制定出来的计划再完美，也不如现在就可以强有力执行的好计划。所以这本书呢，为什么说挺给大家推荐呢？就是第一，他做了这个实战化的解读，再有一个呢，就是他呢和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呀，也不是生活啊，就是和我们现在的一些职场啊和管理啊，有很好的一个照应和实际的指导。所以说呢，今天呢跟大家推荐这本书，龚玉振老师所写的叫做《善战者说》，讲孙子兵法啊，它的副标题是《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如果呢您是一个管理人才啊，如果说您想在这个竞争当中啊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啊，这本书呢非常推荐给您。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的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后背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5: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4: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5: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4: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5: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6: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7: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6: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7: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6: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7: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8: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2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

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

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久抓不来，甩不掉，爱没有，爱没有，恨没有，恨没有，恨没有。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的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的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护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时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闭眼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4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2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1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2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时候只要299，能用4个月。3瓶装的力度更大，买3送1，3瓶补铁爆珠加上1瓶 VC， 到时候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3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儿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爱情与

是这种玩意，伤透脑筋绝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歇斯底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位的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十一点就睡了，同时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三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闭眼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 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4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2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1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2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时候只要299，能用4个月。3瓶装的力度更大，买3送1，3瓶补铁爆珠加上1瓶 VC， 到时候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3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儿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 今天的问题是，同样是洗头，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0: 为什么呢？
1: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4: 变油了呢？
1: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地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

0: 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1: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0: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1: 辅助工具，
0: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拉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0%干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1: 你学会了吧？
0: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2: 白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4: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5: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有没有觉得一首对的音乐能够让你的训练状态完全不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你运动时候最亲密的声音伙伴——运动耳机。运动耳机该怎么选才能让它真正的成为你的助力呢？首先第一个关键呢，就是别只看防水等级，要看抗汗腐蚀设计。运动出汗是持续的，盐水对电子元件尤其的苛刻，你可以留意耳机充电触点是否是隐蔽的磁吸设计，或者机身接缝是否是经过特别密封的处理，这比单纯的防水等级更能反映它在真实运动环境下的一个耐用性。那第二个关键点呢，就是它稳固，不只靠耳翼，更靠重心分布。为什么有些耳机怎么甩都甩不掉？秘密就在于它的重心紧贴耳朵，而非悬在外面。那挑选的时候呢，可以来观察一下耳机腔体是否是足够的贴耳，或者呢进挂式耳机的配重是否是均衡的，这才是隐形佩戴感的一个物理基础。当然第三个关键点呢，就是环境音的模式一定要智能调节。好的环境音模式不是简单的放大所有噪音，而是可以智能过滤风噪，同时呢清晰传递人声车声等关键的信息，这一点对户外跑者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你听音乐的时候是安心还是分心的。希望这些藏在细节里的思路能够帮你拨开迷雾，找到那个最懂你也最适合

0: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农历七月初八，星期四。大家早上好，我是杨毅，
2: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4和9的车辆限行。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1: 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
2: 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
2: 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
2: 19号，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标志我国首次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次重大突破。
1: 19号，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陪你看气象，
1: 我们来关注天气。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阵雨雷阵雨的天气，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1度，东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此刻空气质量指数为49，属于优的级别。
3: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2: 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我是杨毅啊，
2: 我是小麦。
1: 哎，
2: 也感谢不少的朋友在我们直播端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来点赞了。
1: 哎，
2: 有一位朋友，你看小虎，
1: 小虎咋上早班呢？
2: 小虎，你目前有一沙发，
1: 送给你了，这个软座。
2: 这个我们视频端呢，此刻呢也是同步开播当中。
1: 对，
2: 但是除了在广播端听到我们之外呢，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1: 我们这叫看得见的电波呀，
2: 嗯
1: 啊，看得见，
2: 嗯
1: 啊，这是首先说能够感受到今天这俩主播精神状态怎么样。
2: 嗯，我觉得精神状态是好的。
1: 神经状态呢？
2: 身体状态能听出来一般。
1: 能听出来，

0: 咋还嗓子有点听着哑哑的了还。
1: 那一周啊，当你坚持到周四的时候，人家确实会觉得哎稍微有那么一点身心俱疲。
0: 连上四天班了嘛。
1: 对，我这周他主要是话多。
0: 对、啊、主持人嘛。
1: 主持人这话多、嗯、然后这周也会多、
0: 哦、
1: 主持人开会
0: 是吧
1: 话就更多。
0: 哦是
1: 是，所以相对来讲就是用嗓量会比较大，
0: 语言量大。
1: 嗯嗯，就是在用嗓这个方面啊，本周咱们打出声量来了。
0: 哦，没毛病，说出一个未来是吧。
1: 但是我们是否这周工作就干得很好呢？
0: 那
1: 不是，
0: 还等
1: 因为什么呢？
0: 大家的评价，
1: 因为声量不等于结果、
0: 嗯、这确实是领导层开会开得多呀，
1: 我确实不来了吧。来吧，早上上班的路上啊，有更多的路面情况大家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
0: 哎、
1: 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0: 对，当然了，这个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及时发给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微信平台私家车999，但如果说您啊要是在比方说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关注了某一个我们为大家带出的产品、
1: 嗯、
0: 节目当中一会儿的这些关键词我们也将会逐渐慢慢给大家来释放出来。
1: 是的，嗯，这个邱丹河就说了，
0: 嗯，
1: 这个小麦老杨早、
0: 哎、早，
1: 杨哥再坚持一天，
0: 再坚持。
1: 怎么能叫做坚持呢？当你热爱的事情，它就不叫做坚持。
0: 我再享受一下，
1: 享受，
0: 哎，
1: 享受其中，
0: 享受一
1: 下、嗯。现在老杨就是属于是数日子过，是这种好日子过一天少一天。
0: 对，那可不嘛。下周这好日子没了，你知道吗？
1: 上班不同的心态可能会造就一个不同的结果。
0: 嗯、你知道，其实我是特别喜欢跟我们的每一位这个女同事搭档。我刚
1: 才也没有太多美了。
0: 不是，我刚才我想的时候，我当时顿了一下。
1: 嗯，
0: 我说我应该怎么表达？
1: 嗯，
0: 我是不是应该说特别喜欢上早班？一想这样不太稳妥。
1: 哦，
0: 因为毕竟
1: 还是周全了。
0: 上了岁数之后要考虑的周全一些。
1: 嗯，
0: 然后呢，想想这样不对。
1: 嗯，
0: 啊，然后呢，我在这想，我说，哎，那应该是跟我们的女主播们搭档。
1: 哦，
0: 但回想了一下，有可能过几天，也有可能跟某一位男主播，我们也会搭档。
1: 也会打起来。
0: 嗯，对。所以这就是纠结，有时候思考太多也不对、
1: 嗯、
0: 然后但是我前两
1: 天就是还有时候还是要相信你脑子当中第一瞬间迸发出来的那个人
0: 那感受是吧。
1: 嗯，其实这是最最真实的。
0: 跟我们的一位另外一个上早班的同事马克，我们当时在聊、
1: 哦、
0: 哎，我说你最近上早班？对，他说杨哥，我觉得上早班其实挺好的。我说对、
1: 嗯、
0: 我说一天都会觉得时间很长、
1: 哦、
0: 因为你开始的早嘛、
1: 嗯、
0: 然后结束的晚嘛、
1: 嗯、
0: 然后就是一天时间很长，你会很享受这个过程。
1: 嗯
0: 嗯，就觉得获得感很多。
1: 就是你不要当成这种领导还没进来我们直播
0: 跟着领导一块跟直播一块得好好聊聊自己心声。
1: 这人设立的没见立的这么直观。
0: 立的直喷的早知道吗？
1: 哎、我们刚才说了，其实上班的时候呢，可能谁能没有一些焦虑啊、
0: 嗯、
1: 或者说困惑的时候，作为上班族
0: 对
1: 我们都懂是吧，就是每一天都会有那种哎周一坏，
0: 嗯，
1: 早上坏，
0: 对对对，
1: 那种心情怎么去疏导它啊。
0: 嗯，
1: 就网友给出了一些方法，嗯，就说如果啊你觉得上班不自由，
0: 嗯，
1: 那你就想想看，你想一下你在上学的时候，上学是花钱请老师管你，
0: 对，
1: 上课你不能动，连上厕所都要打报告。上班呢是公司花钱雇你，在干活的时候呢你还可以自由走动，是吧？你觉得上班受气，你有时候觉得领导很烦、
0: 嗯、
1: 但是你就想想在家的时候，你没有工资，你还要听父母的唠叨，对不对？几点起床几点睡觉你全得听。
0: 嗯，
1: 那上班的时候领导嘛，你顶多有的时候就催你两句，
0: 对，
1: 干完活你还能偷偷的摸那么一下鱼。
0: 嗯，
1: 你觉得上班遭罪身体累，但是你想象一下去医院看病的时候情况，
0: 哎，
1: 就是排着队看着病打针吃药受罪吧，你还得倒贴钱，对吧？你上班呢公司给你钱、
0: 嗯、
1: 累了你就能坐着歇，没有人逼你吃药，还能喝免费的茶水，心态只要摆正了，上班就是带薪养生。这样看有没有道理？
0: 我就是很享受这个过程了，就。
1: 这就让我想到了以前跟听众朋友们互动的一个话题。
0: 角度不同了。
1: 今天我们要二刷了啊。
0: 来吧。
1: 啊，二刷一下这个话题。问问大家，你觉得
0: 嗯
1: 上班好还是上学好？
0: 哎呦。
1: 回忆一下你自己的青春时光。
0: 这话说的，我们等各位吧，先把话题抛出来。
1: 嗯，
0: 上班好还是上学好？
1: 你觉得上班好还是上学好呢？
0: 嗯，
1: 咱们可以各方面去横向对比一下。
0: 对，我们经常劝孩子，
1: 嗯，
0: 珍惜吧上学的时间、
1: 嗯，
0: 这是你们人生当中最快乐的时间。
1: 嗯。 你想，咱们在上学的时候，
0: 对，
1: 我有时候就经过一些公司啊，
0: 嗯，
1: 就是一些大楼、
0: 啊、单位门口啊，
1: 单位门口，我去羡慕呀，
0: 嗯，
1: 我就心想说，如果有一天我也能脖子上挂着一个工牌，在固定的时间，
0: 嗯，
1: 走到打卡机面前，叮那么一下，我觉得这是非常幸福和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
0: 就觉得上班每天就是叮那么一下子。
1: 人说这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0: 终于，
1: 终于，
0: 我们也有工牌了。我工牌我掏出来让你们看看，一会儿搞低的，知道吗？
1: 好，我们等等大家的互动啊！私家车是汉字999阿拉伯数字，这是我们的微信平台。视频端呢，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
0: 嗯。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自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年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3步1泉，5步1瀑，10步1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4: 温柔

0: 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我是杨毅，
1: 我是小麦。
2: 早上好，
1: 上班好还是上学好呢？
2: 嗯，
1: 有点尴尬就说了，当然是上学好了。
2: 嗯，
1: 上学摸鱼。你低个头捡一块橡皮，接下来的东西你就听不懂了。
2: 对，
1: 这么在上班呢，稍微隔过去了几句话，
2: 然后突然一条新的信息就把你信息顶上去了。我看一下，但是我们在这儿，他说这个专注力这一块绝了，
1: 绝了啊！上学的时候，
2: 对，到现在摸鱼呢，一摸一天就过去了，晚上睡觉在想，哎，这时间都干啥去了？
1: 哦，
2: 你看，
1: 就是觉得上学的时候好像更加的充实，每一分钟都有自己，就是。汲取的一种收获，
2: 对，有一种收获，
1: 嗯
2: 啊，然后呢，就是基本上也都是属于掉个橡皮，抬头就看不懂了，
1: 嗯，
2: 那个时候能量密度、信息密度都会很大，
1: 嗯
2: 啊，
1: 那时候人会相对来讲就比较纯粹一些。
2: 是，
1: 臭蛋盒说上学好
2: 啊，
1: 但是幼儿园呢，小学是最轻松的，
2: 是
1: 上班也好，但是好，你得到杨哥这个段位，既快要退休，
2: 哎。
1: 又靠着自己的业务能返聘再拿一份工资，中间这几十年最累。
2: 是，对，您告诉我这是我未来的情况是不是？
1: 你告诉老杨他返聘的途径在哪里？
2: 对，没有，没机会是吧？
1: 就是我们现在要拿到结果，你得首先设计一个成功的路径。
2: 对，
1: 现在老杨摸不到这个路径。
2: 对，成功，我才刚上路哎，是吧？
1: 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节目端啊。小七这位朋友他就说，上学和上班各有各的好，
2: 你看看，
1: 上好了学才能有好班上，
2: 哦，
1: 不好好学，
2: 嗯，
1: 就上不了好班，
2: 哎，
1: 嗯，
2: 这就看结果，关键是要够优秀，然后在这班上才会有更好的结果。
1: 是，可是你该怎么去认定什么样的班是属于好班，
2: 嗯，
1: 什么样的班属于坏班呢？
2: 嗯，你看，
1: 就是我觉得小时候在我认知里面啊，我爸妈那种班就是好班。我为啥那么羡慕上班的人？小时候也想像他们一样，就是早一点上班。
2: 对，
1: 因为他俩那个班啊，
2: 就是，
1: 我这个事儿我想了很多年，他们两个是在同一个单位上班。
2: 这想透了啊！
1: 啊，同一个单位上班，他们两个上都是下午班。
2: 嗯，哎呦，
1: 每天下午三点准时从家里面出发，
2: 记得很清楚。
1: 准时从家里出发，三点出发的话，那么到单位的话就应该是三
2: 点
1: 半了
2: 左右，对，
1: 就三点半了，
2: 应该是
1: 啊。七点准时下班，
2: 哎，
1: 到家的时候是七点半，两个人每天一起上班一起下班。
2: 哎呦，真让人羡慕，神仙眷侣。
1: 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啊，
2: 神仙工作。嗯，

0: 保期的时候也没有更别提手机了。
1: 那句话叫从前慢的，
0: 对、嗯、就是你下班的时候也是处于一种完全割裂的一个状态，
1: 就工作是工作，休息
0: 生活是生活，
1: 生活是生活，嗯，真让人羡慕。
0: 就是你说那种班谁不想上、啊、
1: 不用24小时保证固定电话畅通吧，
0: 嗯，不用。那时候我也不知道班是现在这种班是
1: 吧，让人羡慕是吧。
0: 后来我想了好多年，我说这是啥单位、嗯，我们也再次问问大家，你觉得上班好、还是上学好？
1: 对，你看工兵说，你看，哎呀，优秀的人到哪儿都优秀。
0: 嗯，
1: 麦姐，当单位领导的优秀主持人更费嗓子。你刚才不是说嗓子难受吗？平时啊、这确实是。
0: 那我们在
1: 原谅大，
0: 就是可能，上班之前呢，我们会希望，
1: 嗯，
0: 就是在工作团队当中能做一个优秀的人。
1: 对，
0: 那个时候是不知道啊，越优秀活越多呀。
1: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嗯、
0: 为啥人老杨现在压着自己的优秀
1: 没有
0: 都不敢跟你们轻易释放，
1: 我都想展示了、没啥可展示的，这
0: 为啥老杨十分的功力只敢展示出来三分，
1: 百姓大舞台是吧。小杨说在家休息好，甭管是上班上学、在家休息好
0: 啊、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
1: 来吧，
0: 我们接下来看一组成功的机器人啊，
1: 来看看啊。
0: 在8月19号，也就是昨天，是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的当天、现场就上演了一出特别浪漫的仪式，机器人新郎呢手捧花束单膝跪地向机器人新娘浪漫求婚。你们这对单身的朋友友好吗？
1: 把这个消息截图发给 Q Baby。
0: 新娘呢，
1: 机器人都找着对象，
0: 机器人都有人跟单膝下跪了。新娘呢俏皮比心之后、接过花束，然后呢仪式感整体拉满。观众呢台下看的也是兴致高涨啊，纷纷喊话，抱一个抱一个，能不能抱一个。说这七夕的狗粮居然吃到了机器人头上了。
1: 这我觉得机器人成功脱单这个事儿，我是这样想，你说这连这个机器人都在怎么样找对象，这是一个特别浪漫的这种信息的传递，
0: 是
1: 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其实应该有这样各种各样的机会。其实你看昨天我们在聊的一个话题、说七夕本身在传统的意义当中它其实不是叫情人节、其实是对于女孩子特别友好的一个女生的呈现的节日。在这个节日当中，在古代那是什么呢，说哎，这个女孩秀一下女工 然后接下来学习一下一个技能啊，
0: 我知道了，
1: 属于女孩的节日，
0: 那是甚至那都是女生单身派对，
1: 对对对，女生 party
0: 女生 party
1: 啊。但是现在呢，更多的这种甭管是商家的也好，还是这种大的一种形式方式也好、其实更多的是对于我们本身找到一种幸福快乐的一个依据。在家你看秀个恩爱等等等等，
0: 多在给自己找仪式感。
1: 对，但是现在又发现什么呢？为什么七夕的朋友圈秀恩爱的慢慢也在变少了？
0: 是，还真是。
1: 对，
0: 就是以前到了一个什么节点，520啥的，你刷一下那个朋友圈里面，各种晒那个微信转账截图的，
1: 对，
0: 晒礼物的，
1: 对。
0: 就是好像不小心都要把自己的这种幸福给流露出来，
1: 嘘寒问暖不如打笔巨款，对吧？说这种说法，有人说，哎呀，说你看到现在有人说转520，但可能不会发，但是52000肯定会发啊。这个十几朵花的可能不会发，但是99朵的肯定会发。只能说是不是有的时候心意不够，不够自己发朋友圈去，
0: 不够自己装的，
1: 去显摆去装，你知道吗？
0: 就现在朋友圈里谁不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啊？
1: 那你可不嘛，那发3朵玫瑰花是不是显得有点少？
0: 有道理。再是一个，这可能现在大家都忙了，稍微有一点顾不上。
1: 对，都加班呢还。
0: 君慈就说：“老师们好，
1: 早上好，
0: 我已经退休5年了。”
1: 您老师啊？
0: 哎呦，君老师，
1: 哎，
0: 君老怎么说啊？
1: 君老说，
0: 君老说，
1: 我现在还在自己摸索 AI。
0: 哎呦，鼓掌鼓掌。他说春夏秋冬呢其实都有自己的风景，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
1: 您客气了，
0: 您才是您，
1: 君老师给您鞠躬了。
0: 我们您不用客气，你简单叫一声 A 就行，
1: 对对对，就是那个，对，就行就行。就是你，但是我你知道，从君慈老师人家
0: 有生活
1: 观点来看，第一有生活，有自己的时间，
0: 而且他一直是
1: 活到老学到老。
0: 对，这是在和这个世界和最新兴的事物和年轻人是在接轨的，
1: 接轨，真好。
0: 那你 AI 主要是运用在哪里呢？你分3点接下来跟我讲一下。 你觉得 AI 运用的场景是什么？
1: 那来了，你看有一种开会的感觉了吧？
0: 那么你认为就是 AI 之于我们现在这个说这个科技的发展也好啊，还是生活当中一些细节的运用，你通常观察到的 AI 它都表现在哪里？你认为未来 AI 的发展，你持一个什么样的观望态度？三点，君子，你讲一讲。
1: 请用三点形成一个 PDF， 一会儿传给我们，好不好？现在你看大家对于这个怎么说新能力的这种把握是在不断提升的，
0: 是，
1: 这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
0: 学习，那当然谁不是活到老学到老，
1: 你看
0: 在我们美妆的赛道上谁不又不是一直在学习呢？
1: 对，谁不是一个小学生呢？
0: 很多的朋友啊就是还在后台在问我们的那个昨天的那个礼盒
1: 没有
0: 黑白绷带，确实没了，
1: 没有了，
0: 今天确实没了，朋友们已抢完了。但是我们今天首先要帮朋友们来上线的第一款商品，我们想讲啊，是比如说，首先女朋友，就是女性的
1: 女生
0: 们要看过来，纪梵希四宫格散粉，
1: 哪个女孩包里边
0: 没有一个散粉？
1: 对，缺了这个呢。
0: 前十年我是没有的，就是我化妆是做减法，就是只化一个那个粉底，是可以出门的，或者说就是后来开始流行那个气垫粉，我就拿那个就出门了。
1: BB 霜、CC 霜，
0: 对，这几年是任何时候，现在包里还有一个散粉，
1: 提升个气色，
0: 要有一个散粉，因为后来我就发现，我观察说，就为什么啊，就是到一些柜台的时候，我那个妆面呢，就稍微有一点显油，不是那么匀称。但是你就看他们就很像，我想起来三个字，我看到他们我就说这是瓷娃娃吗？
1: 对，叫对，裸妆感，
0: 面部的那种柔焦滤镜啊，就好像是一个瓷娃娃一样。我说你们怎么能做那么均匀清透呢？
1: 皮肤那么好。
0: 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你一定要用定妆粉啊，说你涂散粉了吗？我说没有。他说散粉一定要用。我说你用什么品牌？他说我用我们家自己家品牌的
1: 纪梵希嘛。
0: 我们今天啊，这个跟大家分享的纪梵希四宫格散粉，也是我自己入手的第一个人生散粉。我今天包里装的倒不是这个，为什么？因为我用的是那个超小的那个户外
1: 小
0: 包。纪梵希这一盒它比较大，也是比较厚的。就是那个我外出
1: 的
0: 话，我会带一个那个试用装的一个小盒，放在我包里面，
1: 方便携带。
0: 在家里面永远会有这个纪梵希四宫格的散粉。
1: 对，
0: 特别呢，23号就是处暑了，朋友，标志夏秋交替。咱们女性朋友换季的底妆总是在油和干之间反复横跳。你以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就是缺少一款散粉去稳定住你的这种妆感和肤感。
1: 是，这个选散粉是非常有门道的啊，要么是叫假面就有点尴尬，要不是控油到拔干，
0: 是是，
1: 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这散粉一定得选个大牌，
0: 这个得好。
1: 所以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说了，女孩子10个有9个散粉用的都是纪梵希的，
0: 特别是明星美妆博主，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加提亮加控油加上不假面四合一。
1: 对，
0: 它不是干那种一白遮百丑的那种粗暴活，它是精准的分隔为四格的四色。它为什么叫四宫格散粉啊？它打开之后，它你会发现有四个颜色。
1: 对，
0: 这四色呢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和均匀。这是纪梵希家独家的光影技术。后续都是追赶它的。就是在这个赛道上它没有竞品，上脸就是那种原生的柔光滤镜，
1: 是
0: 毛孔隐形，肤色均匀的像天生好皮，粉质从细扫过，就是这细到就是一扫即溶，
1: 一扫即溶，
0: 不卡鼻翼，不机械，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就是端水大师。
1: 我问个问题，张麦，像这个你看咱以前小时候学过画画那调色盘啊，你把它这个打开之后，它四个格它四个颜色，是每一个都拿手指头抠点抹脸上吗？
0: 当然它
1: 还是它有一个圆的那个小的粉的那个铺啊。
0: 小的粉铺是刚好按进去，整个把粉盒倒过来，也就会出现上面是那种点状的已经混合好的那种粉底。就是铺在脸上就可以，
1: 直接
0: 非常方便，
1: 在脸上抹匀就行
0: 啊，不用你在脸上拿个笔慢慢调啊。
1: 这学会了，我一直不知道它里边这四个颜色是干啥的，原来是这个四个其实本身就已经按下去那一瞬间就已经天生融合在一起了。
0: 对，你上脸之后就随便铺开，它就是一个极融的交色最好的一个效果。
1: 明白了，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价格，
1: 价格啊，
0: 官方旗舰店12克一盒610块钱，不为啥，它是纪梵希。
1: 那确实，
0: 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
1: 是的，
0: 但是今天呢，我们999换新季啊，这个福利再加上我们商城本身暑期大家知道最近都有补贴，
1: 对，
0: 直接改写规则，到手仅需399。
1: 是。

0: 爱听399，
1: 这没完啊，
0: 999商城肯定没完，
1: 当然了，
0: 确实没完，
1: 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
0: 相当于
1: 199
0: 399到手两盒正装，
1: 对，
0: 算下来一盒不到200块钱，
1: 嗯，
0: 你可以从秋天用到开春，我觉得不止，因为散粉它用量是比较小一些，
1: 嗯，
0: 就是它甚至能用一年半，
1: 两盒一年多了、啊、
0: 一年多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你妆造补妆你随便造都不心疼、
1: 嗯、
0: 直接帮你省出来800多，大家速度回复的关键词就是
1: 散粉，
0: 嗯，
1: 散粉
0: 哎呀，好多的朋友已经猜到了，都在回复散粉、嗯、看来也是纪梵希家的老朋友，
1: 这大牌子吧，
0: 我们再提醒大家一下啊，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块钱，
1: 嗯，
0: 394锁住半年的精致妆面，
1: 是的，您直接回复散粉到平台来下单就可以了，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元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24销售，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所以您直接回复三分就可以。
0: 嗯，
1: 那句话叫什么？叫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
0: 精致感的延续就是从我们一盒纪梵希的4公格定妆粉开始的。
1: 嗯，
0: 你想那有那种出去到下午的时候还不脱妆的，
1: 对，
0: 那种精致感受，抓紧时间要回复一个三分。
1: 嗯，
0: 再次提醒所有的我们的女宝的朋友们，
1: 399直接到手两盒正装，
0: 你也可以和闺蜜去分享一下，这个价格手慢真的没有了。
1: 嗯，
0: 不要像我们前面几款产品今天大家再来买就没了，
1: 没有了，
0: 回复散粉一键抢单了。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4: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QBab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QBaby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3: ！Q baby keep running。

0: 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我是杨毅，
1: 我是小麦，
2: 回来了啊。
1: 令气就说、啊、女主播下次可以把麦克风再离近一点讲话。这个一般啊，我们听众发过来的任何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都是接受的、啊，
2: 都接受。嗯，
1: 但是今天不是说我推卸责任啊。不是说我这个人好去甩锅推卸责任什么的，
2: 没这事，
1: 这不是我的问题，
2: 嗯，
1: 不是我什么话筒远近的问题，
2: 那是
1: 旁边这个他声音穿透力太强，
2: 嗨、哎，是，
1: 他离的就离话筒非常远，
2: 哎，
1: 他向来不管是说
2: 话
1: 唱歌，对对对，他甚至不用，他都可以直接传到你们那，
2: 对，
1: 他是穿透力极强、共鸣极好的一个人，
2: 电波
1: 音乐赛道科班出身的，
2: 哎呦，
1: 你像我们这种，就是真是追，你想追不上，
2: 马上就显示出来喽。
1: 所以大家看到，就是我这业务上有时候某些方面的一些弱啊，不是说我真弱，
2: 我们只在
1: 是被比的了，
2: 我是在声量上，那节目开始不是声量，你知道吧？关键跟质量是有差别的，你知道吧？
1: 嗯，
2: 哎。
1: 说到声量了，
2: 哎，
1: 说到声音了，我们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个消息啊，
2: 这么几个赛道消息啊，
1: 说这个最近网上热传，
2: 嗯，
1: 唱歌是排名第一的养生方法，
2: 对，有这消息，现在
1: 以前是不是大家也就是多少刷到过？
2: 对，说的什么是什么 KTV 是最好的健身房
1: 啊、
2: 哎？
1: 声称唱歌一小时，
2: 嗯，
1: 能让体内的免疫球蛋白 A 飙升150%
2: 哦。
1: 压力激素皮质醇下降37%，这个说法让不少人重新审视这一项零成本的日常活动。
2: 唱歌，
1: 就比如说呢，大家也有这个专家带来了一些核心的数据啊，
2: 嗯、
1: 说这不是我自己推测的，这是数据，总结出来的、
2: 嗯。
1: 一小时唱歌之后会带来哪些身体变化呢？比如说免疫力提升，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免疫球蛋白
2: 对
1: 提升至150%，这个是。这个抗体是呼吸道的黏膜防御的第一道关卡。
2: 你要锻炼，把它锻炼强大了。
1: 对，
2: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压力激素骤降。
2: 嗯。
1: 同期的皮质醇水平会下降37%。
2: 嗯。
1: 直接去缓解你的焦虑和紧张感。
2: 而且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唱歌的时候，咱用的叫什么？腹式呼吸。

0: 就你会感觉到说，哎呀，气沉丹田，哎，这个声音发力，然后你唱歌的时候，整个腹部啊，其实也会有一种紧绷感，这种动力起来了。其实那叫什么强制的腹式呼吸，它会让你的横膈膜有大幅的运动，整个人的这个气色状态就会很好，人说中气十足，也会有这种情况。
1: 以前还刷到说唱歌减肥嘞，
0: 哎，对，有这对这方面。
1: 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唱歌还能带来你情绪的改善。
0: 是啊，
1: 因为你唱歌的过程当中会促使大脑释放内啡肽和多巴胺，
0: 哎，
1: 带来这种愉悦感和放松感，
0: 开心嘛，
1: 被形容为天然的抗抑郁剂。
0: 对。
1: 我现在算知道为啥 Q Baby 每天非要唱歌了，
0: 他就把上班时间当健身房了。
1: 这为啥我跟腾霄我们俩老是在那聊啊？
0: 嗯，
1: 因为我们俩上个早班，我们在那
0: 就说话嘛。
1: Q Baby 为啥他非要唱歌？非要唱，
0: 找到了门道。
1: 嗯，因为你说老杨啊，像我们是可以唱可以不唱，
0: 哎，这是。
1: 这 Q Baby 是非要唱，他这是借着上班在健身啊，
0: 在锻炼。他有私心，
1: 有私心，他就是想把自己的身体练得更好一些。
0: 哎，而且人家叫什么？中医理论时候讲什么呢？
1: 嗯，
0: 说这个中医认为是脾在声为歌，放声的歌唱能够疏肝健脾
1: 啊，调
0: 畅气机，
1: 调畅你的那个肝气。
0: 对，
1: 它会让你觉得舒服。
0: 对吧，
1: 就是中医是怎么讲？说为什么我们有这种经历？愤怒的时候你会大喊大叫。
0: 对对对，
1: 因为呼叫就是可以调畅你的肝气，让你觉得舒服。
0: 哎，
1: 然后呢，肝脏的自我调节这是一种表现。
0: 对，
1: 所以呢，试着食欲不佳、脾胃不和的时候，也用唱歌这种方法缓解。
0: 唱着歌啊，多好啊！
1: 我们唯一节目组的一个提醒啊。
0: 嗯，
1: 这唱歌可能确实有益身心健康，
0: 对，
1: 不是让你唱歌配着三打啤酒，
0: 还有果盘，这是不对的。
1: 咱时不时的也配点饮料啥的。
0: 对，
1: 嗯，
0: 而且人家建议啊，说这时长的控制，建议每次唱歌也就20到30分钟，每天总时长不超过1.5个小时。
1: 那不行
0: 啊，
1: 20到30分钟，我唱歌的话，一般是从9:30一直到1点。
0: 对。那小皮水还够不够是吧，再加一点是吧。而且是人家说什么呢，
1: 因为有时候本来不打算唱
0: 那么长时间，
1: 就是每一次去之前就说大家就是玩个1-2个小时，最多2个小时就走了。但是后来你到就后半程的时候，
0: 是
1: 你发现你啥歌都会
0: 唱嗨了，
1: 突然就一下子就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
0: 收不住了。而且关键是啥？如果你不唱够那么长时间，你觉得亏，包厢费996个小时，我跟你说，唱俩小时走了，是吧？那亏啊。
1: 那既然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聊到了这个话题。我们早节目其实就比较少的唱歌嘛，
0: 对，都是信息量比较大。
1: 但是今天的话都已经到这儿了，
0: 对，
1: 我们想说大家的车厢也是 KTV，
0: 话感话，
1: 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是 KTV，
0: 是，
1: 我们稍后嘛就为大家带来一首大歌。老杨，你不可能已经找到了吧？
0: 我马上就已经找到。我跟你讲，就咱这默契程度啊，只要你说中华老曲库，咱不能叫中华小曲库了。这很有什么难？这有何难啊？
1: 这个歌超难超小众，你也会有他的伴奏吗？
0: 那你开玩笑呢？咱们也曾经唱过音乐类的节目，咱们给大家一个喘息的时间，大概有个1分钟左右。
1: 好，
0: 我们为大家来呈现这首小众歌曲。
1: 哎呦，1分钟左右，
0: 咋样，中不中？
1: 给大家1分钟左右的时间。那这1分钟里面，大家首先可以准备好。就是该去耳机的去耳机，
0: 然后把车窗摇起来的摇起来，
1: 摇起来的摇起来，调台的调台，
0: 调台、
1: 这种我们都不强制。
0: 嗯，
1: 然后现在就关键有一个问题，
0: 闪躲的时间。
1: 这1分钟
0: 你找不到歌词是吧？
1: 咱干啥？
0: 这
1: 幸亏我也有我的曲库啊，
0: 让大家听一下我们今天夏季的歌曲，好吧？来。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6: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7: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6: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7: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6: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7: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我回来了，各位，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刚才跟大家讲了，说这个叫什么，唱歌是最好的养生
2: 方法。
1: 对，那咱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锻炼一下。
2: 对，在这个歌曲的风格上面呢，以及它的难度这个角度，我们也进行了一番的探讨啊。我们想说，既然是锻炼嘛，
1: 对，
2: 如果它不上一点点难度
1: 的
2: 话，强度不到，那很可能
1: 不如没练，
2: 达不到那种养生的效果。
1: 是，
2: 所以今天我们选择的这首歌相当之难。
1: 这首歌
2: 非常老。
1: 也属于退休返聘的状态。
2: 南中北爱你们听过吗？
1: 对对，南非北爱。
2: 哦，对对，南非北爱。南中北爱是一个
1: 南征北战是一个乐团是吧？确实是上
2: 了年纪了。我也做过音乐节目，我忘了，我也做过音乐节目。
1: 当然了，
2: 后来我知道我是咋调成语言类节目的，现在找到原因了。
1: 南边是飞儿乐团，北边是爱乐团。
2: 是来自爱乐团，这首歌叫《放开》。
1: 哎呦，你看前面
2: 很悲壮的这首歌，听起来
1: 比较低的状态起，要低开高走，
2: 对对对，非常高走。